0: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专家2号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并滥用司法程序作为胁迫手段。声明敦促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威胁，并撤销单方面强制措施，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承认这些措施，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紧急处理针对古巴的威胁，将其视为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俄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罗斯武装部队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目标为乌克兰国防军工企业、油料储运设施及军用机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表示，美国官方代表团将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是近十年来的首次。他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号出席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3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第五舰队总部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位于巴林。
3: 三号稍早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消息称，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一声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
2: 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2号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美军拦截若干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作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自卫性空袭。
3: 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
2: 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3: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库马提表示，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我们不会同意任何部分停火协议。
2: 黎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调，黎方除了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有勇气和智慧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以维护国家利益。
3: 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5月14号到15号，双方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和平谈判。
2: 根据之前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曾表示，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3: 美方还爆出消息称，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对以方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强烈不满。 不过内塔尼亚胡当晚发表声明称，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动。
1: 特朗普火速灭火出于何种考量？牛新春指出，特朗普这通电话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内塔尼亚胡仍面临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
2: 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很大。美国现在几乎那个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尽快结束战争，所以美国现在特别看重跟伊朗的谈判。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给内塔尼亚胡打一通电话呢？是因为伊朗突然宣布以色列要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基地呢，所以伊朗说他暂停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然后阻止了内塔尼亚胡的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取消了对贝鲁特郊区的打击了，但是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南部，也就是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军事行动还要继续，所以特朗普这个电话还是起了作用。在这一通电话打完之后，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其他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主权国家，就是完全听命于美国了。所以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3: 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吉瓦提旅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开展多项军事行动，包括定点突袭、清除武器和打击武装人员。此次行动旨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
1: 以军同时表示，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以色列空军支援下实施精确打击，摧毁武装组织基础设施，搜寻并清除武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3: 据黎巴嫩方面2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2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6月2号晚间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造成以军4名士兵受伤，其中一名预备役士兵伤势为中度，另外3人受轻伤。
3: 围绕近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两方面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4: 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地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 70% 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 杨波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每年的五六月份是东北冷涡最活跃的时期，冷涡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冷涡后部偏北气流引导冷空气频频南下，那么冷涡前部和底部大气结构较为不稳定，就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再加上这时的气温上升迅速，地表收热快，大气垂直运动加强，也容易引发对流性天气。那目前来看，今后两三天东北冷涡盘旋少动，受其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或是雷阵雨，东北地区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东北地区的气温小幅下降，炎热缓和，那么今明两天东北多地雨势较强，在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呢气温会进一步下降，体感上会变得清凉起来。而在南方，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会经历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西南西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广西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受冷空气影响，从今天起华北平原的高温呢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气温陆续降至偏低水平，到这周日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而江南华南的高温呢属于闷热型高温，高温的数值不高，但是感觉上会更加难受，而且最低气温也有27、28度，夜间的闷热感也会比较突出。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0: 好的，无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南风起，覆陇黄，
4: 30对还有60只小麦，
5: 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古飘香。
6: 感觉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采制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9: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5毛你也卖不了。
11: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10: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大压力了。
9: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10: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1: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堆了？
10: 送有900吨嘛。往烘干塔上送900吨。
9: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阳

0: 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
1: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2: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1: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2: 这样的湿凉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花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0: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
2: 温度过高的话，可以造成这个粮食的这个焦糊状，也影响它这个伤皮性，看起来就不那么新鲜。当然太低的话，也增加它的耗油嘛，增加它的烘干的成本。我们每个小时要监测一下这个粮食的现在的温度跟我们设定的值有没有偏差，有偏差的话我们就调整一下。
0: 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2: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0: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3: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门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目前我们已累计出动保电人员100余人次，深入全县烘干企业和种粮大户，开展用电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发放了安全用电明白卡500余份，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6: 全球知名做空机构香源研究创始人安德鲁·莱夫特，当地时间本周一被美国法院裁定证券欺诈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据外媒报道，他被指控通过发布针对数十家公司的煽动性推文，非法影响其股价并迅速获利。而这种提前埋伏，然后发帖，然后再交易的模式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检方称，他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此类交易赚取了超过2000万美元。说到香源研究，很多老股民一定不陌生，因为2006年到2016年这10来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因为连续做空中概股而被中国投资者所熟悉。他也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大做空机构之一，另一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浑水研究。这类做空机构的赚钱逻辑基本一致，就是专门寻找那些自认为股价被高估或者是涉嫌财务造假的公司，并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深挖其内幕。比如除了研究公司基本面之外，香源研究会派人混进公司内部，蹲点拍摄工厂人流情况，使用无人机进行空中侦查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做空机构可以获得一手数据，形成研究报告，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打击。莱夫特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在报告发布前提前埋伏卖空相关个股，等到报告一发布，公司股价大跌，

0: 做空机构就可以迅速平仓获利了。早年硝烟研究的战绩可是不俗，比较著名的像他2015年发布了多篇做空报告，猎杀加拿大制药公司凡利亚药品国际，导致凡利亚的股价从最高263美元一度跌到18美元，市值蒸发 95%， 公司前 CEO 和前 CFO 都遭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刑事调查。中概股里，他曾在2011年发报告质疑东南融通毛利率过高，涉嫌财务造假。很快，东南融通的审计机构就辞了职，四个月后，他就从纽交所退市了。当然，做空机构的做空并不能次次得手，他们失败的案例也很多，有时候还会因此惹上官司，被证券监管机构重罚。莱福特和他的香园研究也是一样，这种投资获利逻辑本身就充满争议，因为资本市场里本来就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无论一份做空报告是真的基于实证研究还是虚假数据，它发出去了都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很难说这种提前埋伏做空的逻辑和路径怎么做就算是基于实证的合法套利，怎么着就是违规操纵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香园这样的做空机构在华尔街是站在阳光下的灰色盈利者。只不过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一直默许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监管机构需要这些股市里的啄木鸟来帮助发现上市公司的问题。而最近两年，这种默许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7月，美国证监会宣布对香园研究及其创始人莱福特提起诉讼。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指控，莱福特至少26次在香园研究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建议投资者对23家公司的股票采取多头或空头头寸，来给他本人以及香园研究的交易动作打配合。同时，美国证监会还指控他和香园研究在其中做出了多项虚假和误导性陈述，比如谎称长期持有某只股票直至达到特定价格，但其实股价短期大涨或大跌后，他就悄悄平仓获利了结了。从这里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真的就十分灰色，如今则是直接被认定是证券欺诈操纵市场。这件事在美国资本市场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莱福特被起诉一开始就受到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凭借香园本身的名气，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做空模式和空头盈利逻辑。莱福特将在8月31号接受量刑听证，面临最高25年的联邦监禁。有学者就提出说，对莱福特的判决可能会对卖空者产生寒蝉效应，他们会担心发布负面研报然后迅速平仓的做法会导致自己也面临市场操纵指控，那么这只股市啄木鸟可能就不敢啄木了。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种盈利逻辑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在追求信息公开透明公平交易的资本市场里，灰色地带的存在本身或许不可避免，但绝不应该被鼓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备考的冲刺阶段。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在利用考生家长的心理，散布有关高考的虚假信息，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4: 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6: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

0: 避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2: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知识点和题型是没有区别的。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地质灾害风险防控进入关键阶段。近日，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当地的避险处置堪称教科书，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时45分钟，128人零伤亡。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的报道。
5: 5月27号17:15。

0: 湖北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记者在赶到发生滑坡险情的区域后，发现现场情况依然触目惊心。
1: 在我身旁的这个树木，它是被拦腰截断的，可见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0: 万幸的是，在滑坡发生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下午，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与灾害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地发现了多条2到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并且裂缝还在不断扩大。胡丹当即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2: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0: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办主任吕渊表示，经现场研判，滑坡险情急剧升级，必须立即转移群众。
3: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0: 当天15点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迅速赶到了现场，官坡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居民紧急撤离，并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点30分，危险区域的居民全部安全撤离。17点15分，伴随着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胡丹说，正是应急响应的无延迟启动和全程果断处置，才让居民们成功避险。
4: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0: 官坡社区居民不点钢，
5: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0: 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介绍，目前当地建立的隐患排查与监测防控体系已经从防灾减灾的应急之举转变为常态之策。
6: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零伤亡的背后是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校应与应急处置机制，一线人员常态化值守，全流程高效闭环，才实现了这场教科书式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廖寒松表示，基层自主处置权与常态化演练是快速反应的关键。
7: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到了夏天，防晒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
10: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1: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20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12: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11: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12: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11: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

0: 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1: 这个打算是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哦、这个打算
2: 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1: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倍加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0: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3: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 160加，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0: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原理。
4: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0: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4: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0: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4: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那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0: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4: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的出现了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驻足拍照。
7: 这样的蒲公英啊，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呢，确实是像蒲公英的长相，但是个头呢，着实是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呢，可以和成年女性的拳头大小相当。
6: 确实哈，不少朋友呢，想当然的认为这是大号乃至于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呢吹散种子玩乐。但是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的采摘食用。
7: 那么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8: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9: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8: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9: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8: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9: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8: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9: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
8: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9: 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 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

0: 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嗯，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平陆运河建设的最新动态。继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之后，再过一会儿，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左右，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间工程的建设呢，又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节点。
6: 届时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那现在呢，总台记者邢雅文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我们来连线他。早上好，邢雅文。
7: 早上好，主播。
6: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冲水工作的一个准备情况。
7: 好的，我现在是刚刚抵达了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这里呢是稍后即将冲水的两个航运枢纽之一。目前啊，马道枢纽冲水前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这次马道枢纽的冲水将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也就是说，稍后啊，咱们的施工人员会率先挖开马道枢纽下游的围堰，这样呢，水源就能够通过挖开的围堰缺口缓缓冲入下游船闸。在下游的水位达标之后开始油水调试工作，后续呢，马道枢纽的左右船闸将依次冲水调试，整个过程预计持续30天。另外呢，在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今天也将同步开始冲水。我了解到起石枢纽冲水的方式跟马道枢纽有所不同，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起石枢纽下游冲水采用的是埋管的方式。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起石枢纽下游目前的水位已经达到了8.7米，所以为了杜绝一次性破堰放水带来的水流冲击和泥沙淤积的问题，施工团队啊也是量体裁衣，在起石枢纽下游事先铺设了管道，所以稍后下游的水源就会通过这些管道平稳地冲入船闸闸室。起石枢纽的调试工作随后也将启动，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
6: 从几天前的开挖完成到今天全线通水，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那可以说呢，我们从视觉上啊是终于能够看到平陆运河作为河的样子了。那么距离最终的通航还有哪些关键节点呢？
7: 平陆运河呀是实行分段建设、分段通水的。在今年3月，平陆运河南宁段已经率先通水。那今年5月呢，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也已经通水，并且进入了油水调试阶段。稍后啊，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之后，平陆运河就将实现全线通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了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已经超过了96%。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还有很多的关键任务，具体包括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船杆网以及航标和管理区等配套工程建设。那工程团队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

0: 那么有关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的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之声还将持续的为您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好，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革命卫队说打击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美军空袭伊朗格什姆岛，并否认第5舰队总部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

0: 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化

0: 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

0: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0: 阔步前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方坚决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第五舰队总部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位于巴林，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3号稍早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上述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但伊朗方面消息称，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一声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当日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2%， 连续三个月回升。另外5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当地时间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挖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豁免的人员之一。6月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 160.7 日元的低位，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当天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号下午，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警察中枪，嫌疑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不存在针对公众的安全威胁，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此刻提示，今天起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但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六月一号起，全国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排查隐患，守护江河安澜，确保安全渡汛。
0: 在江苏，各地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及雨水情动态，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备汛工作。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为有效应对险情，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3: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棒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棒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还有水路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解决了单台棒车排水距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2: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江苏各地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突出河道行洪障碍、险工险段、山丘区强降雨汇流、白蚁等害堤动物、在建工程、地下空间、危旧房屋等排查重点，健全责任体系，全面排查险患。
1: 连日来，贵州黔西南侧亨县多个乡镇遭遇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多处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干部群众全力抢险救灾。来听总台记者苟顺婷、孟雍的报道。
4: 6月1号晚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遭遇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所幸无人员伤亡情况出现。贵州省侧亨县双江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陈茂兵向记者介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和灾后统计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二次灾害发生。
5: 灾情发生后，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接下来我们就是做好街面的清淤，并加强对医院、学校、农贸市场等密集场所进行监测预警，保障群众安全。
4: 此外，

0: 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显示，6月2号至3号，贵州省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部分落区与上一轮强降雨区重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高。目前，贵州省已于6月2号14时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视线转向河北，今天白天河北部分地区迎来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等降水过程，河北已进入汛期，汛期将持续至9月30号。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的记者寇霞，寇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根据河北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等地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极地可达11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4号呢，河北的唐山、秦皇岛、石家庄西部等地应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根据中国天气网预测，河北石家庄等地6号气温或将降到20度左右，前后炎热湿凉反差较大，大家适时要增减衣物，以免因为忽凉忽热引发身体的不适。主持人，
1: 6月1号起河北已经进入了汛期哈，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进入汛期之后，降水整体的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哈，即日起到6月6号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需要多加防范。根据水利部门的预测呢，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强，防汛要多措并举。首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调度指挥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其次是要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持续加大河道清四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堤防巡防防守，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处转、何时转、不擅反五个关键环节的责任和措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主持人，
1: 连续降雨极易引发次生灾害哈，那么公众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大家要提高避险意识，多关注气象预报的预警信号，其次要提前了解转移安置地点的路线哈，接到撤离的指示之后呢，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撤离。在此要警惕意外伤害，收到灾情预报之后要准备好安全措施，远离危险地带。最后呢，要保持通信的畅通，随时准备好衣物，谨防中暑或者是失温。主持人，
1: 好的。
3: 汛期来临的时候，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近日，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当地的避险处置堪称是教科书级别。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45分钟，128人零伤亡，这是如何做到的？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雅萍、王浩田的报道。
4: 5月27号17点15分，湖北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记者在赶到发生滑坡险情的区域后，发现现场情况依然触目惊心。
5: 在我身旁的这个树木，它是被拦腰截断的，可见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4: 万幸的是，在滑坡发生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下午，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与灾害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地发现了多条2到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并且裂缝还在不断扩大。胡丹当即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5: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4: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办主任吕渊表示，经现场研判，滑坡险情急剧升级，必须立即转移群众。
6: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十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4: 当天15:15，多部门应急力量迅速赶到了现场。官坡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居民紧急撤离，并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30，危险区域的居民全部安全撤离。17:15，伴随着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胡丹说，正是应急响应的无延迟启动和全程果断处置，才让居民们成功避险。
7: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4: 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8: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4: 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介绍，目前当地建立的隐患排查与监测防控体系已经从防灾减灾的应急之举转变为常态之策。
9: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4: 零伤亡的背后是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校应与应急处置机制，一线人员常态化值守，全流程高效闭环，才实现了这场教科书式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廖寒松表示，基层自主处置权与常态化演练是快速反应的关键。
10: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4: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1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三十年在农村农业农村投入机制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那日前呢，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 A 股市场呢，近几日风格变化较快，指数与个股涨跌不同步。那周一蓝筹涨科技调整，而昨晚呢是轮到了科技涨啊蓝筹调整。那虽然昨天指数总体上涨，但是个股下跌是远多过上涨，行情还处于震荡加剧。同时呢，港股超跌反弹之后呢，关注技术革新对市场风格的影响。那今天早盘指数是分化开盘，上证指数是低开6点，目前翻红涨7点至4082点，深成指高开55点，目前涨190点至15782点。创业板指高开 0.82%， 目前涨 1.75%， 是4126点。板块方面，通讯设备以 3% 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
17: 上涨接近3%，元件涨幅超过2%，其后光学光电子、小金属、自动化设备、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是教育、影视院线跌幅超过-2%，白酒、机场航运、饮料制造、零售、食品加工制造等板块跌幅多超过-1%。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全球知名做空机构香源研究创始人安德鲁·莱夫特当地时间本周一被美国法院裁定证券欺诈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据外媒报道，他被指控通过发布针对数十家公司的煽动性推文非法影响其股价并迅速获利，而这种提前埋伏然后发帖然后再交易的模式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检方称他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此类交易赚取了超过2000万美元。说到香源研究，很多老股民一定不陌生，因为2006年到2016年这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因为连续做空中概股而被中国投资者所熟悉。他也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大做空机构之一，另一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浑水研究。这类做空机构的赚钱逻辑基本一致，就是专门寻找那些自认为股价被高估或者是涉嫌财务造假的公司，并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深挖其内幕。比如除了研究公司基本面之外，香源研究会派人混进公司内部蹲点拍摄工厂人流情况，使用无人机进行空中侦查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做空机构可以获得一手数据，形成研究报告，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打击。莱夫特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在报告发布前提前埋伏卖空相关个股，等到报告一发布，公司股价大跌，做空机构就可以迅速平仓获利了。早年香源研究的战绩可是不俗，比较著名的像他2015年发布了多篇做空报告，猎杀加拿大制药公司凡利亚药品国际，导致凡利亚的股价从最高263美元一度跌到18美元，市值蒸发 95%， 公司前 CEO 和前 CFO 都遭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刑事调查。中概股里，他曾在2011年发报告质疑东南融通毛利率过高，涉嫌财务造假。很快，东南融通的审计机构就辞了职，四个月后，他就从纽交所退市了。当然，做空机构的做空并不能次次得手，他们失败的案例也很多，有时候还会因此惹上官司，被证券监管机构重罚。莱夫特和他的香源研究也是一样，这种投资获利逻辑本身就充满争议，因为资本市场里本来就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无论一份做空报告是真的基于实证研究还是虚假数据，它发出去了都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很难说这种提前埋伏做空的逻辑和路径怎么做就算是基于实证的合法套利，怎么着就是违规操纵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香源这样的做空机构在华尔街是站在阳光下的灰色盈利者。只不过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一直默许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监管机构需要这些股市里的啄木鸟来帮助发现上市公司的问题。而最近两年，这种默许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7月，美国证监会宣布对香源研究及其创始人莱夫特提起诉讼。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指控，莱夫特至少26次在香源研究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建议投资者对23家公司的股票采取多头或空头头寸，来给他本人以及香源研究的交易动作打配合。同时，美国证监会还指控他和香源研究在其中做出了多项虚假和误导性陈述，比如谎称长期持有某只股票直至达到特定价格，但其实股价短期大涨或大跌后，他就悄悄平仓获利了结了。从这里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真的就十分灰色，如今则是直接被认定是证券欺诈操纵市场。这件事在美国资本市场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莱夫特被起诉一开始就受到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凭借香源本身的名气，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做空模式和空头盈利逻辑。莱夫特将在8月31号接受量刑听证，面临最高25年的联邦监禁。有学者就提出说，对莱夫特的判决可能会对卖空者产生寒蝉效应，他们会担心发布负面研报然后迅速平仓的做法会导致自己也面临市场操纵指控，那么这只股市啄木鸟可能就不敢啄木了。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种盈利逻辑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在追求信息公开透明公平交易的资本市场里，灰色地带的存在本身或许不可避免，但绝不应该被鼓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

0: 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沦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 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 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 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 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 并提交国会审议。 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 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宏阳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它可能藏在
4: 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听见奋进的力量，东风5C
7: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
6: 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飞上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船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3: 肝胆子布，那叫邯郸学步。
1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5: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16: 5月30号到6月5号， 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讲小说、儿歌。

0: 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6月2号深夜到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驻巴林第5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油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站。美军则称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否认基地遇袭。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国机场已暂停运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稍早前，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2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遭袭油轮船员随后弃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立霞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立霞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大庆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大同经怀来到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贯通山西冀北能源基地与天津负荷中心的能源大动脉，计划于2027年6月正式建成投运。这个西电东送重要输电通道昨天完成关键施工作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伊拉克两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正义联盟和伊玛目阿里旅当地时间2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脱离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将其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1号召开会议，表示支持将武器严格限制在国家掌控范围内，并推动人民动员组织与各类政治党派及社会组织脱钩。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国际油价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3.76 美元，涨幅为 1.7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6.00 美元，涨幅为 1.07%。 此刻提示，

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其中今明两天东北东南部地区雨势明显，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1: 河南多地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明天起变脸迎大范围降水，各地抓紧抢收小麦，谨防倒伏。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一个项目叫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的用处很多，一是买房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给自己存下一笔钱。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的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4: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不太注意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就是早些年各地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3: 不过这样的情况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4: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155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3: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公积金改革的哪些新思路和新方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6: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5: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

0: 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1: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2: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4: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2: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5: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6: 中国之声，新闻尽。

0: 行驶。
1: 今日河南多地发布橙色高温预警，今天起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各地抓紧抢收小麦，谨防倒伏。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河南这轮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河南北部和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5到37摄氏度，今天高温范围集中在炎黄及以北和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局部气温甚至会达到38到40摄氏度。目前河南共有40多条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不过这种晴热的天气马上就要结束了。受东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今天下午开始河南大部分地区会迎来雨水。由于冷暖气流这种剧烈的碰撞，雨量分布非常的不均匀，北部、中东部和南部将陆续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西南部、北部和中东部阵风6到8级，局地可能出现10到12级的强风。风雨交加的同时呢，也会让高温有所减弱。明天起多地陆续退出高温圈，5号到6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落到30到32摄氏度。北部、中西部和西南部还有阵雨，地感上也会凉爽很多。主持人，
1: 眼下正是夏收的关键时期，那这个即将到来的降水对夏收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2: 这场风雨直接关系到河南的夏收大忙，大风、冰雹和强降水对成熟小麦、农机转场和晾晒是非常不利的。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了预警，河南北部冬小麦倒伏以及设施农业遭受风灾的风险较高，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容易被损毁。那截至昨天下午5点，河南已经收获小麦4200多万亩，占到全省种植面积的一半。为了赶在大范围降水之前抢收，昨天一天河南就投入了联合收割机117000多台，收获小麦超过1000万亩。根据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今天豫北大部、豫东局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不适宜，其他地区为较适宜。那针对未来几天多地将出现的阵雨、雷阵雨天气，在这里也提醒农民朋友，已成熟的麦田要科学避雨抢收，强化农机作业保障，抓住无雨间隙集中高效抢收，确保颗粒归仓。那豫北和豫西未成熟的麦田要继续做好后期管理，促进充分灌浆，提高粒重。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3: 蓝风起，覆陇黄，
4: 30对还有60斤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古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的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年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采制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8: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5毛你也卖不了。
10: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9: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大压力了。
8: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麦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 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9: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0: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9: 送有几百吨嘛，往烘干厂上送有几百吨。
8: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
10: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0: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松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10: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0: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花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8: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
0: 温度过高的话，可以造成这个粮食的这个焦糊状，也影响它这个伤皮性，看起来就不那么新鲜。当然太低的话，也增加它的耗油嘛，增加它的烘干的成本。我们每个小时要监测一下这个粮食的现在的温度跟我们设定的值有没有偏差，有偏差的话我们就调整一下。
8: 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0: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8: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11: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目前我们已累计出动保电人员100余人次，深入全县烘干企业和种粮大户，开展用电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发放了安全用电明白卡500余份，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8: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入夏后气温攀升，摩托车、电动车因灵活便捷成为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违规上牌、非法改装、危险驾驶等乱象的出现，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不少的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山西台记者徐敏的报道。
12: 电动车上道路行驶必须那个严格按照规定了。
13: 这是山西太原交警近期查处的一起危险骑行案例，驾驶人在快速路车流中随意穿插站立骑行，存在安全风险，已经被民警依法教育并处罚。夏日骑行热度高涨，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外形相近，但上路标准截然不同。记者在山西省太原市交管支队看到，多辆车因未按规定上牌被暂扣，大多是骑手搞不清车辆身份。民警冯东介绍，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轻便电动摩托车最高时速不超过50公里，普通电动摩托车时速可超过50公里，后两类均属于机动车，必须考取相应驾驶证。

0: 可上路。
1: 普通摩托车的车架号，一个字母带数字的17位的车架号，纯数字的15位的，就是普通电动自行车。
2: 哦，是电动车，这电动车比电摩还跑得快的电动车。
0: 在近期查处现场，民警发现不少车主为追求更快速度、更长续航，对车辆私自改装、更换大功率电机、加装大容量电池、拆除限速装置等，看似提升了性能，实则严重破坏车辆原厂安全结构，隐患重重。民警冯东，
1: 他们改装的基本上都所有的加大电池、电机还有控制器的功率，加的这种功率以后，车辆瞬间的爆发出来那种动力容易超速，还有容易引起自燃。
0: 冯东介绍说，当前电动车非法改装具有较强隐蔽性，部分电动车销售商家表面合规经营，私下向购车车主提供改装服务，通过加装外接设备违规提升续航、更改外观逃避监管，危害较大。
1: 他都是私自改，他销售电动车的，私下来车主买了他电动车以后，他跟车主说，我们这儿可以加装外接的东西，帮助你的车续航里程，改变车身的外观。这个在我们去年的事故率统计中，我们很大一部分非机动车的伤亡率都是由于非法改装造成的。在下步工作中，我们会加大对非机动车非法改装进行打击。
0: 交管部门提示，驾驶员骑车上路，务必先分清车辆类型，依法合规骑行，切勿私自改装，杜绝穿插、站立骑行等危险行为。唯有严守交规，才能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平安。民警冯东，
1: 我还是建议咱们广大电动车驾驶员还是遵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要私自乱接，这个隐患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就改装过的电动车，它事故率比平常电动车它很容易高发，它改变车的原有的线路，功率加大了，加大了以后车辆的制动，整个的车身车架都跟不上，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一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从今天起，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下，北方的高温会明显消退。那华北一带呢，是今天高温会减少，黄淮等地明天也会退出高温队伍。从像石家庄会从36-37度的高温降到30度以下，而华南一带的朋友呢，还是要和闷热天气继续相伴。虽然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呢不会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很高，所以体感温度呢也会远远的超过35度。像今天最小相对湿度基本上都在60%以上。那虽然不像北方是那种热辣辣的感觉，但是在这种闷热天里，听大家补水防暑的功课一定不要懈怠，可以熬一些绿豆汤或是凉茶来解暑。那目前来看，华南一带的热呢，至少要到下周二以后，冷空气南下才会有所缓和。降水方面，今年五月份我国平均降水量呢超过常年同期，因为副高位置偏北，水汽更多的输送到了内陆更北的区域，所以华北到江汉一带的降水明显偏多，而江南到华南的降水呢却是偏少的。目前新一轮降水已经拉开帷幕，那么一直到这周五，南方大部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在西南西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广西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从贵州南部到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4: 嗯，好的，无敌。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最新发帖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科威特军方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那是防空系统拦截袭击的结果。有消息称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另据伊朗方面消息，巴林上空也传出警报声。还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 70% 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古巴政府2号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的制裁和指控，强调这家公司旨在促进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据美国媒体5月27号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当地时间6月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联合国安理会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联合国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其中5个为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有10个，任期2年，每年经选举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此刻提示，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小杨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植物专家发出提醒，大号蒲公英名为长喙婆罗门参，原产于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由于其扩张速度快，且对养分和水分的竞争能力强，容易抑制本土植物的生长。目前它呈现出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持续跟踪和监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为您带来，在浙江宁波镇海区一对开早餐的姐妹每天免费为一位93岁的独居老人送餐的故事。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4: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3: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4: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豁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必须均由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3: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5: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 95% 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

0: 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姆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的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以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2: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2: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2: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5: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两款水雷，这两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 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了

0: 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1: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0: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1: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0: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贾金阳。贾金阳，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篮球方面。北京时间的6月1号，非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拉开了帷幕。在率先结束的女篮比赛里呢，中国三人女篮是在第一场比赛里14-21不敌德国，遭遇小组赛的首战失利，但是他们很快调整了状态，在接下来的比赛里是以21-12击败了意大利。男子组方面呢，中国三人男篮是在小组赛首战里是22-14击败了日本队，第二场面对荷兰，对手的外线投射全面爆发，中国队的进攻呢也被对手的对抗和身高压制，中国的三人男篮最终是以10-22不敌荷兰，以一胜一负的战绩结束了小组赛首日的比赛。那么北京时间的6月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和晚上，中国的三人女篮将会迎来小组赛的另外两个对手，菲律宾与拉脱维亚。同样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中国三人男篮将会迎来两个对手是新西兰和德国。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今天晚上的7:35，武汉女足国际邀请赛会在武汉的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中国女足坐镇主场迎战俄罗斯女足。这是球队自女足亚洲杯闯入4强，提前锁定2027年女足世界杯资格之后，首次在主场球迷面前亮相。那么作为名古屋亚运会的重要热身赛，本届的集训名单释放出了比较强烈的换血的信号，在大名单当中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手吧，是首次或者时隔多期之后入选的。那么在我们再来说说对手啊，这个俄罗斯队啊，虽然是有2年多没有和咱们交过手了，但是呢，这场比赛的质量也是不低的。去年的俄罗斯队是和朝鲜队打成1-1，直到第90分钟，俄罗斯还是一直领先。那么主教练马尼迪西奇呢，是在赛前的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女足呢是一支水平比较高、实力比较强的队伍，尤其是在身体对抗方面非常有压迫感。

0: 最后来关注排球方面，从今天开始呢，2026年世界女排的联赛是正式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拉开了帷幕。新一届中国女排呢是以东道主的身份亮相，会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四个对手，开启新赛季的征程。那么今天晚上的7:30，中国女排会率先迎战捷克队。那么此次世界女排联赛用的是分站赛加总决赛的方式，南京是第一站，之后还有土耳其站和香港站，最终的决赛会在香港站进行。那么关于比赛的最新动态，就在此时此刻，在南京的前方，还有我们的同事中国之声也会为您持续关注。好的。
1: 好的，小青阳。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方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8: 劳在闪光。
2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0: 在浙江宁波镇海区，一对开早餐店的安徽姐妹，从今年3月份起，每天免费为一位93岁的独居老人送上热乎的早餐。那如今老人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姐妹俩也把他当成了亲人。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孟帆、张天禄的报道。
31: 上午10点多，宁波镇海清风社区的一家早餐店里，店主段学伟和妹妹段颖正在收拾餐桌。93岁的老人李三妹刚刚在这里吃完午饭。2个多月来，老人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免费吃。姐妹俩和老人相识于今年3月，那段时间，段学伟发现店门口路边的长椅上总有一位老人佝偻着腰坐着，一口一口吞咽着手里的包子。他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和邻居打听后得知，这是一位高龄独居老人。于是当老人再次出现时，姐妹俩走上前去。
32: 他天天吃干了，天天吃干了。我说那个老奶奶，给你下一碗回味吃的，有点烫，可能洗胃不舒服点嘛。
31: 面对姐妹俩的善意， 老人群。

0: 折腾一下了。早上吃三个包子，中午吃一碗馄饨，晚上吃水饺，每天是那样。这鱿鱼没法出来了。他就说你，那鱿鱼要下雨了，我们给你送好不好？
1: 老人吃饭有时会把衣服弄脏，姐妹俩会顺手拿起毛巾帮她擦拭干净。傍晚，不管店里多忙，姐妹俩总有一人会搀着老人，一步一步送她穿过马路，走到小区门口，看着老人安全回家。妹妹段颖说：“
0: 你们来了都叫老板娘，都喊我老板娘。他来了就是丫头，丫头，丫头，攥住你的手，不撒手就那样。”
1: 老人过意不去，有时悄悄将钱塞给姐妹俩，见他们不肯收，老人放下钱就走了。这些钱姐妹俩都收着没动。段学伟说，他们的小店开了一年多，生意没有想象中的好，不知还能开多久。但无论如何，他们希望老人的一日三餐能有个好着落。
0: 万一不走了，这老太太到哪里吃呢？那天天在这儿都依赖你们了。房租就还有四个月时间，
2: 四个月时间，如果说生意好了我们干下去，生意不好了我们也不干了，把这200块钱捐到另一个老店里去。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了台湾对电力能力供应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却是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受地震影响，柳州市66家工业企业不同程度受灾。灾害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多部门联动开展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目前所有受灾企业已全部复工，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有序。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地时间6月2号，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巴拿马警方当地时间2号说，该国巴拿马省一座监狱6月1号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195名在押人员逃脱，其中123人已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此刻提示，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上铁集团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也就是6月18号到22号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铁路部门提醒，假期运输期间动态开行列车较多，可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及时掌握临时旅客列车开行计划。许多城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勿因跑错乘车站而耽误行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
1: 根据民航旅客反映，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费用的事情，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个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加速，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分项指数中，除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以外，均有所回升。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5: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东部地区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环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
6: 企业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应对成本变化，保持韧性经营。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5: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 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6: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7: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4: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9: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8: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0: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

0: 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2: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3: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4: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能否登机的问题，大致是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的时候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是有差异的。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5: 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是怎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6: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7: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只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8: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英寸的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9: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

0: 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地震保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0: 细分收费或者叫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0: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空公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的题材。
4: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7: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

0: 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2: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3: 今天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近年来的3项考古研究成果，那具体是哪3项呢？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雨桐。杨雨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3项考古成果的详细情况。
4: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是在陕西省考古博物馆。今天发布的考古成果备受关注的是唐代元稹妻子裴叔墓的考古成果。元稹呢是唐代的官员，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下了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成为了后世广为流传的佳句。这两句诗呢出自元稹的《离思五首》当中的一首，是为了怀念他去世的妻子韦丛所作。那在韦丛去世后呢，元稹又迎娶了裴叔，也就是此次发布的考古成果的墓主。那2021年的时候呢，考古人员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的考古工作中呢，发现了裴叔墓。这座墓呢是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全长 15.7 米，出土了随葬品91件。专家介绍呢，裴叔墓的规模较大，而且在建造的过程中呢，还打破了另外一座唐墓。那这种考古迹象呢是比较罕见的。那这座墓的考古发掘呢，对于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风俗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物价值。那另一项考古成果呢，也同样来自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项目的考古工作。在2020年的6月到2022年的10月，考古工作者在机场3期扩建项目的考古工作中呢，一共发现了这个古墓葬呢达到了4093座。那其中在属于第二发掘区的咸阳瓦留村，共发现了东汉的墓葬110座，这其中呢包含了4座的纪年墓，出土了5件带有明确纪年的朱书陶罐和陶瓶，也就是用朱砂在这个陶器上书写铭文，年代呢从公元132年到公元188年。那么这些器物上的朱书文字呢，集中反映了东汉中后期中原以及西北地区的方丈方术。那么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个随葬器物呢也比较丰富，以泥制的灰陶器为主，另外呢还有一些铜、铁、铅等少量的金属器。那据专家介绍呢，这4座东汉纪年墓的考古成果也填补了陕西关中地区汉代墓葬序列的重要缺环。那此外呢，今天还发布了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的考古发掘成果。在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东郊灞河东岸的雾庄村发掘汉唐至明清时期的古墓葬760余座， 其中一座编号为 M8 的墓葬呢，根据墓志的记载。

0: 墓主人为长安县尉范宁。墓志的内容不仅记录了范宁的家世与仕途，还描述了他轻财重器、善与人交、不拘小节的特点，这也填补了正史无传的史料空白。那么这座墓葬呢，共出土各类文物49件，其中还包含了10件12生肖俑。专家介绍呢，这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唐代历史文化、丧葬制度也提供了实物资料。主持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9: 最近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今明两天受高空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会有明显的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其中今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和江苏北部等地，主要影响时段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尤其是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今天呢可能是先出高温，下午到夜间冷空气抵达，容易激发激烈的对流。那预计明天冷涡会继续在东北一带盘旋，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在冷涡东侧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在附带高压的外围，暖湿急流北上与冷涡甩下的冷空气交汇，南方的降雨也会发展增多，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会形成一条明显的降雨带，在贵州、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接下来看今天雨带，主雨带呢是位于贵州南部到江浙沪一带，明天冷空气南下会推动雨带减弱南落。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呢也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请大家向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要注意加强防范。同时呢，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风力大，局地有短时强降雨或是冰雹，主要影响时段是午后至前半夜，要注意防雷避雨，合理安排出行。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8: 嗯，好的，无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近日黑龙江省多地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根据黑龙江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2026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产业投资促进大会昨天举行，大会集中签约包含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高性能材料等28个重点产业项目，以及即将投用的8个公共配套项目。深圳市发改委现场发布深圳市加快推动新能源电力设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助力深汕加快建设深圳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核心承载区。巴拿马警方2号说，该国巴拿马省一座监狱6月1号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195名在押人员逃脱，其中123人已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1号，该国仍有116例埃博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较此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2号说，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该国新增6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已确诊病例的接触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5例。截至目前，乌干达累计已有2名患者治愈出院，12人住院接受治疗，1人死亡。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号宣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3号到9号南方地区降雨再度加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国家文物局召开发布会，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有哪些活动和亮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发布会介绍了哪些热点新闻呢？
2: 近日呢，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的时候说，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软件享受到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朱凤莲说，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近日，民进党当局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大陆研制的应用软件都存在实施行为监测、截取信息、系统信息等风险，提醒台湾民众提高警觉。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反中抗中的险恶用心，不断对大陆科技产品、应用软件恶意抹黑污蔑，百般阻挠台湾民众使用，到了反科技和反时代的地步，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反感和唾弃。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巡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的假象。朱凤莲回应，海峡两岸呢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的理智行为。另外，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与

0: 以附和。对此，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立鹏。
1: 好的，侯燕。
2: 6月13号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国家文物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将在武汉市共同主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有哪些活动和亮点呢？
3: 好的。那从2006年开始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确定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到今年已经20年了。每年的这一天呢，全国各地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那今年呢，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今年主场城市活动呢，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今天就表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国家文物局将举行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专家学者呢，将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中长期展望、长江流域考古研究、长征文化传承弘扬等议题开展理论研究和思想交流。那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呢，也将于遗产日期间举行，交流展示14-1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领域项目成果等等。现场呢，还将举办寻觅夏商主题展览，以王朝之基、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刘大明还表示，活动当天，国家文物局还将发布20个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10名文物安全守护人，以及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等。那作为主场城市呢，湖北武汉也将举行12大配套活动、6个专题特展和一系列的宣传。那其中呢，孔雀与白象、伊洛瓦底江和湄公河之间的人与生活专题展正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出。此外，伟大的出发，永远的长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览6月10号起也将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国各地文物部门和文博单位将策划推出7000多项文博展示传播活动，其中呢包括3400多项文物惠民服务。那除了主场城市活动之外呢，天津、山西、黑龙江等20个省区市呢，均组织开展了本省份的主场活动。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份的活动数量呢，超过了300项，推动文化保护、文物保护成果接近群众需求。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2: 好的，丁飞。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的报道。
6: 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在马道枢纽，工程团队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施工人员率先破除下游围堰，水源通过围堰缺口缓缓冲入下游船闸，待水位达标后开始有水调试。 在工况更为复杂的起石枢纽，工程团队

0: 为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今天，随着起始枢纽第一阶段冲水作业正式启动，水源经由下游围堰处的钢管冲入船闸闸室。冲水作业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冲水达到计划水位后，将调试相应的闸阀门，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最终将起始枢纽冲水至 8.7 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始枢纽项目设计许云鹏：
1: 是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进行油水调试工作。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油水调试顺序。
0: 平陆运河分段建设，分段通水。今年三月，南宁段率先通水。五月，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通水，并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随着马道枢纽和起始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通水。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4月28日，跨运河27座桥梁全部建成。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成。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随着今天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 96%， 工程团队正在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航道工程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运行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还有很多关键任务。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正在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在浙江宁波镇海区，一对开早餐店的安徽姐妹从今年三月起，每天免费为一位93岁的独居老人送上热乎乎的馄饨和水饺。如今老人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姐妹俩也把他当成了亲人。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孟帆、张天禄的报道。
5: 上午十点多，宁波镇海清风社区的一家早餐店里，店主段学伟和妹妹段颖正在收拾餐桌。93岁的老人李三妹刚刚在这里吃完午饭。两个多月来，老人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免费吃。姐妹俩和老人相识于今年三月，那段时间段学伟发现店门口路边的长椅上总有一位老人佝偻着腰坐着，一口一口吞咽着手里的包子，他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和邻居打听后得知，这是一位高龄独居老人。于是当老人再次出现时，姐妹俩走上前去。
6: 他天天吃干了，天天吃干了。我说那个老奶奶，给你下一碗馄饨吃，有点烫，来洗胃不舒服点吗？
5: 面对姐妹俩的善意，老人却连连摆手拒绝。段学伟说，
6: 他说馄饨坐下一碗，我削完八块，吃不起吃不起。他说不吃不起，我就给我妹妹商议，我说咱免费给他吃吧，他吃不起，他实在没有钱，我说他肯定有啥困难。哎，我们就开始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5: 一碗馅料饱满的馄饨热气腾腾端上了桌，老人颤巍巍喝了一口汤，暖到了心里。段学伟说，从那天起这份温暖就没断过。
6: 我们就 折腾一下。

0: 早上吃三个包子，中午吃一碗馄饨，晚上吃水饺，每天是那样。这鱿鱼没法出来了，他就说你那鱿鱼要下雨了，我们给你送好不好？
1: 老人吃饭有时会把衣服弄脏，姐妹俩会顺手拿起毛巾帮她擦拭干净。傍晚，不管店里多忙，姐妹俩总有一人会搀着老人，一步一步送她穿过马路，走到小区门口，看着老人安全回家。妹妹段颖说：“
0: 你们来了都叫老板娘，都喊为老板娘。他来了就是丫头，丫头犯了你的手不撒手咋样？”
1: 老人过意不去，有时悄悄将钱塞给姐妹俩，见他们不肯收，老人放下钱就走了。这些钱姐妹俩都收着没动。段学伟说，他们的小店开了一年多，生意没有想象中的好，不知还能开多久。但无论如何，他们希望老人的一日三餐能有个好着落。
0: 万一不走了，这老太太到哪里吃呢？那天天在这儿都依赖你们了。房租就还有四个月时间。
2: 如果说生意好了，我们干下去；生意不好了，我们也不干了，把这200块钱捐到另一个老店里去。
3: 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继续风格分化行情，芯片、半导体、光通信等科技成长板块继续走高，而传统的产业红利板块调整，个股下跌多过上涨，指数是拉出东阳线。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涨22点，涨幅0.56%，收在4097点；深成指上涨359点，涨幅2.31%，收在15951点；创业板指涨3.97%，收在4216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4.78%和4.17%。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8858亿，其中上海市场是8546亿，深圳市场是1031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是864家涨，145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062家上涨，1818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通信设备以4%以上涨幅领涨，小金属上涨超过3%，其后元件、光学、光电子、电子化学品、自动化设备涨2%左右。调整前列，影视院线、教育、白酒跌幅-2.5%上下，医药、商业、机场、航运、农产品加工、饮料制造等板块跌幅接近-2%。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好的。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全球知名做空机构香源研究创始人安德鲁莱夫特，当地时间本周一被美国法院裁定证券欺诈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据外媒报道，他被指控通过发布针对数十家公司的煽动性推文，非法影响其股价并迅速获利。而这种提前埋伏，然后发帖，然后再交易的模式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检方称，他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此类交易赚取了超过2000万美元。说到香源研究，很多老股民一定不陌生，因为2006年到2016年这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因为连续做空中概股而被中国投资者所熟悉。他也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大做空机构之一，另一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浑水研究。这类做空机构的赚钱逻辑基本一致，就是专门寻找那些自认为股价被高估或者是涉嫌财务造假的公司，并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深挖其内幕。比如除了研究公司基本面之外，香源研究会派人混进公司内部，蹲点拍摄工厂人流情况，使用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做空机构可以获得一手数据，形成研究报告，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打击。莱夫特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在报告发布前提前埋伏卖空相关个股，等到报告一发布，公司股价大跌，做空机构就可以迅速平仓获利了。早年香源研究的战绩可是不俗，比较著名的像他2015年发布了多篇做空报告，猎杀加拿大制药公司凡利亚药品国际，导致凡利亚的股价从最高263美元一度跌到18美元，市值蒸发 95%， 公司前 CEO 和前 CFO 都遭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刑事调查。中概股里，他曾在2011年发报告质疑东南融通毛利率过高，涉嫌财务造假。很快，东南融通的审计机构就辞了职，四个月后，他就从纽交所退市了。当然，做空机构的做空并不能次次得手，他们失败的案例也很多，有时候还会因此惹上官司，被证券监管机构重罚。 莱福特和他的香源研究也是一样。这种投资获利逻辑本身就充满争议，因为资本市场里本来就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无论一份做空报告是真的基于实证研究还是虚假数据，它发出去了都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跌。

0: 为的指控，莱福特至少26次在香园研究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建议投资者对23家公司的股票采取多头或空头头寸，来给他本人以及香园研究的交易动作打配合。同时，美国证监会还指控他和香园研究在其中做出了多项虚假和误导性陈述，比如谎称长期持有某只股票直至达到特定价格，但其实股价短期大涨或大跌后，他就悄悄平仓获利了结了。从这里面，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真的就十分灰色。如今则是直接被认定是证券欺诈，操纵市场。这件事在美国资本市场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莱福特被起诉一开始就受到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凭借香园本身的名气，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做空模式和空头盈利逻辑。莱福特将在8月31号接受量刑听证，面临最高25年的联邦监禁。有学者就提出说，对莱福特的判决可能会对卖空者产生寒蝉效应，他们会担心发布负面研报然后迅速平仓的做法会导致自己也面临市场操纵指控，那么这只股市啄木鸟可能就不敢啄木了。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种盈利逻辑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在追求信息公开透明公平交易的资本市场里，灰色地带的存在本身或许不可避免，但绝不应该被鼓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欣、李浩、何方，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5: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劲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劲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雅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4: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

0: 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号起，按照相关交易方案，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 20.1 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 19.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62%， 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四成，居全国首位。2026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三周年。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三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
1: 98.4左右问题。岁月如歌，
2: 阳光透过窗棂，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到的是来自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圣罗兰的
1: 没人懂你。
0: 在歌声
1: 这醉伤了
2: 心心中
0: 总有一首
2: 冲的醉
0: 迪克牛仔鬼迷心窍
2: 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没中心地
3: 举一杯
0: 创作丰富的人是那么让人怀
1: 就是爱我唯爱的就是
3: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

0: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1: 伊媒称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美方称对话持续，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0: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1: 以黎第四轮会谈在美举行，真主党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双方继续互袭，以黎局势有哪些？

0: 最新动态。
1: 日鹰翼战机项目拟设置观察员进行推销。专家解析，日本一系列密集带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背后真实意图值得警惕。

0: 问题我来回答。
1: 整座城市
2: 并不在意会，我是甘露，下面陪你听到这首陶喆的也是闲闲起本又也学会了
3: 陶家的对岸中门。
2: 高考呢马上就要来了，为各位考生加油打气。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2: 在歌声中放空和想
4: 还是会想
5: 冷风吹痛了脸庞，简单点生活
2: 歌曲边走边唱。黄磊的歌曲，黄磊的歌曲。

0: 均未击中预定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阿拉伯媒体消息称，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

0: 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
2: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 95% 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2: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2: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呢？我们来听总南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6: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两款水雷，这两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5: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0: 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两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1: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0: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2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3: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库马提表示，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我们不会同意任何部分停火协议。
2: 黎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调黎方除了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有勇气和智慧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以维护国家利益。
3: 根据之前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表示，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2: 美方还爆出消息称，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对以方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强烈不满。不过内塔尼亚胡当晚发表声明称，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3: 特朗普火速灭火出于何种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特朗普这通电话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内塔尼亚胡仍面临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
4: 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很大，美国现在几乎那个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尽快结束战争，所以美国现在特别看重跟伊朗的谈判。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给内塔尼亚胡打一通电话呢？是因为伊朗突然宣布以色列要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基地呢，所以伊朗说他暂停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然后阻止了内塔尼亚胡的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取消了对贝鲁特郊区的打击了，但是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南部，也就是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军事行动还要继续，所以特朗普这个电话还是起了作用。在这一通电话打完之后，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其他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主权国家，就是完全听命于美国了。所以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2: 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吉瓦提旅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开展多项军事行动，包括定点突袭、清除武装和打击武装人员。此次行动旨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
3: 以军同时表示，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以色列空军支援下实施精确打击，摧毁武装组织基础设施，搜寻并清除武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2: 据黎巴嫩方面2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2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6月2号晚间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造成以军4名士兵受伤，其中一名预备役士兵伤势为中度，另外3人受轻伤。
2: 围绕近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两方面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5: 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的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的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 70% 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3: 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
2: 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6: 之声正午6时分，
7: 在这个星球上 有81人

0: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天美国的降水会集中在西北内陆到中部平原一带，贯穿南北，总体上呢是以小雨为主。其中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及地大雨。后天降雨会向东推进，波及五大湖以及东北部一带，明尼苏达州、爱奥瓦州、威斯康星州等地会有成片的中雨。另外，明后两天美国中部地区存在一定的不稳定能量，再加上有冷空气南下西发，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北达科他州到内布拉斯加州一带呢，会是冷暖交汇的主要阵地，出现冰雹甚至龙卷风的概率较高，需要多加防范。新闻方面，未来两天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会延续晴热格局，高温发展增多，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或是超过40度，像是拉斯维加斯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就会有40度。另外，五大湖到美国东海岸多地有暖湿气流北上助力，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普遍能够达到30度上下，东海岸极地可以达到高温的水平，像是纽约后天最高气温34度，华盛顿明天34度，后天呢会进一步升高到37度。明后两天欧洲大部会延续多雨的格局，其中明天巴尔干半岛西部，后天阿尔卑斯山一带分别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雨雪混杂。另外，北欧南部明后天呢也会持续经历中雨天气，而在西欧、中欧、东欧等地，明后天是以小雨为主，后天波兰、乌克兰一带可能会有雷电天气。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3: 好的，无敌。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北京时间12: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近日涉一国两制言论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未来只能也必须有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图谋，处心积虑拒绝和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企图误导舆论，蒙蔽台湾民众，不会得逞。需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越来越多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随着 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也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政府宣布将向国防部和以色列国防军拨款10亿新谢克尔，约合 3.5 亿美元，用于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以色列议会上月通过相关立法，决定设立专门军事法庭审理涉案人员。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安排，这笔资金将在2026年到2029年间分阶段投入，用于建设军事法庭、军事检查机构及相关指挥设施，并用于聘用审判所需人员、维护设施、升级计算机系统和提供广播服务等。据加拿大方面2号消息，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据悉，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建议将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此刻提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劳检察白皮书2021至2025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检察官指出，老年人退休后社会角色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比例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更为迫切。检察官提醒，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还是艺术品收藏、高额理财，还有听不明白、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的产品项目，都不要信，不要参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工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加大对俄制裁力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数月争论与延迟之后，欧洲议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能否化解跨大西洋关税冲突？
0: 日英裔战机项目拟设置观察员进行推销，专家解析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军6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作为对乌方此前袭击卢甘斯克地区职业学院的回应。2号乌克兰方面确认对俄南部以石油加工企业实施打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多地的国防军工企业、燃料设施、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此前遭袭的回应。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1号18时至2号早间，俄军共出动656架攻击型无人机，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乌方2号晚间报告称，此次空袭造成多人遇难，包括两名儿童，另有上百人受伤。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2号通报称，俄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伊利斯基炼油厂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无人员伤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确认袭击，同时表示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和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2: 二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重申，只要乌军撤出有关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一天内结束。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力度。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只要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他同时指出，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泽连斯基2号呼吁欧洲强化乌方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呼吁美国补充爱国者防空导弹。他当天还听取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关于俄导弹产能、关键零部件供应渠道及规避制裁机制等的汇报，并表示乌方将针对性更新对俄反制举措，协同合作伙伴国家落实联合应对行动。
0: 当地时间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毛焦尔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派遣士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2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之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5: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

0: 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一些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
3: 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2: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警惕。
5: 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树扫描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

0: 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1: 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全球知名做空机构香源研究创始人安德鲁·莱夫特，当地时间本周一被美国法院裁定证券欺诈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据外媒报道，他被指控通过发布针对数十家公司的煽动性推文，非法影响其股价，并迅速获利。而这种提前埋伏，然后发帖，然后再交易的模式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检方称，他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此类交易赚取了超过2000万美元。说到香源研究，很多老股民一定不陌生，因为2006年到2016年这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因为连续做空中概股而被中国投资者所熟悉。他也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大做空机构之一，另一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浑水研究。这类做空机构的赚钱逻辑基本一致，就是专门寻找那些自认为股价被高估或者是涉嫌财务造假的公司，并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深挖其内幕。比如除了研究公司基本面之外，香源研究会派人混进公司内部，蹲点拍摄工厂人流情况，使用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做空机构可以获得一手数据，形成研究报告，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打击。莱夫特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在报告发布前提前埋伏卖空相关个股，等到报告一发布，公司股价大跌，做空机构就可以迅速平仓获利了。早年香源研究的战绩可是不俗，比较著名的像他2015年发布了多篇做空报告，猎杀加拿大制药公司凡利亚药品国际，导致凡利亚的股价从最高263美元一度跌到18美元，市值蒸发 95%， 公司前 CEO 和前 CFO 都遭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刑事调查。中概股里，他曾在2011年发报告质疑东南融通毛利率过高，涉嫌财务造假。很快，东南融通的审计机构就辞了职，四个月后，他就从纽交所退市了。当然，做空机构的做空并不能次次得手，他们失败的案例也很多，有时候还会因此惹上官司，被证券监管机构重罚。莱夫特和他的香源研究也是一样，这种投资获利逻辑本身就充满争议，因为资本市场里本来就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无论一份做空报告是真的基于实证研究还是虚假数据，它发出去了都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很难说这种提前埋伏做空的逻辑和路径怎么做就算是基于实证的合法套利，怎么着就是违规操纵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香源这样的做空机构在华尔街是站在阳光下的灰色盈利者。只不过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一直默许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监管机构需要这些股市里的啄木鸟来帮助发现上市公司的问题。而最近两年，这种默许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7月，美国证监会宣布对香源研究及其创始人莱夫特提起诉讼。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指控，莱夫特至少26次在香源研究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建议投资者对23家公司的股票采取多头或空头头寸，来给他本人以及香源研究的交易动作打配合。同时，美国证监会还指控他和香源研究在其中做出了多项虚假和误导性陈述，比如谎称长期持有某只股票直至达到特定价格，但其实股价短期大涨或大跌后，他就悄悄平仓获利了结了。从这里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真的就十分灰色，如今则是直接被认定是证券欺诈操纵市场。这件事在美国资本市场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莱夫特被起诉一开始就受到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凭借香源本身的名气，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做空模式和空头盈利逻辑。莱夫特将在8月31号接受量刑听证，面临最高25年的联邦监禁。有学者就提出说，对莱夫特的判决可能会对卖空者产生寒蝉效应，他们会担心发布负面研报然后迅速平仓的做法会导致自己也面临市场操纵指控，那么这只股市啄木鸟可能就不敢啄木了。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种盈利逻辑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 在追求信息公开透明、公平交易。

0: 的资本市场里，灰色地带的存在本身或许不可避免，但绝不应该被鼓励。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5: 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 22%， 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 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报告所列调查数据显示，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2025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增强其资产负债表韧性，不仅是为实现资产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6: 当地时间6月2号，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7: 施政纲领说，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此外，双方将在丹麦王国框架内与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
4: 南美洲国家苏里南是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6月5号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总台记者王露露走进苏里南的热带雨林，探寻当地是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来听他发回的观察报道。
8: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巨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的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
9: 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
10: 苏里南只有 10% 的区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这也正是苏里南的独特之处。苏里南人口非常少，自18世纪以来，雨林中

0: 面上升，不断加剧海岸侵蚀，引发洪水和极端降雨等问题。同时，采鲸活动在当地迅速扩张，导致森林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
1: 这里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为当地土壤较为贫瘠，腐殖层只有几厘米厚，树木根系也扎得不深，一旦遭遇强降雨或极端天气，就可能导致大量树木倒下，严重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过去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此外，伐木和采金也会让洪水更频繁发生，因为河流和溪流可能会被堵塞。
0: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主持人杨敏、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库马提表示，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吉瓦提旅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开展多项军事行动，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以军同时表示，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以色列空军支援下实施精确打击，摧毁武装组织基础设施，搜寻并清除武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

2号说，其武装人员于2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黎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调黎方除了谈判之外别无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达到1006家，首发首展项目15项。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施政纲领说，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6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目前防空部队已击落50架无人机。德罗兹坚科说，针对无人机袭击的作战行动仍在继续。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圣彼得堡市已宣布存在无人机威胁，该市的普尔科沃机场已实施飞行限制。当天俄坦波夫州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刻提示，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醒，其中提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与此相同的通知。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高考临近，教育部梳理发布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

0: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把鱼仔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备考的冲刺阶段。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在利用考生家长的心理，散布有关高考的虚假信息，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1: 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3: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4: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

0: 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知识点和题型是没有区别的。
1: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1: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在浙江宁波镇海区，一对开早餐店的安徽姐妹，从今年3月起，每天免费为一位93岁的独居老人送上热乎乎的馄饨和水饺。如今，老人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姐妹俩也把他当成了亲人。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孟帆、张天禄的报道。
10: 上午10点多，宁波镇海清风社区的一家早餐店里，店主段学伟和妹妹段颖正在收拾餐桌。93岁的老人李三妹刚刚在这里吃完午饭。2个多月来，老人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免费吃。姐妹俩和老人相识于今年3月，那段时间，段学伟发现店门口路边的长椅上总有一位老人佝偻着腰坐着，一口一口吞咽着手里的包子，他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和邻居打听后得知，这是一位高龄独居老人。于是当老人再次出现时，姐妹俩走上前去。
11: 他天天吃干了，天天吃干了。我说那个老奶奶，给你下一碗馄饨吃，有点烫，来洗胃不舒服点吗？
10: 面对姐妹俩的善意，老人却连连摆手拒绝。段学伟说，
11: 他说馄饨坐下一碗，我削完8块，吃不起吃不起。他说不吃不起，我就给我妹妹商议，我说咱免费给他吃吧，他吃不起，他实在没有钱，我说他肯定有啥困难。哎，我们就开始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0: 一碗馅料饱满的馄饨热气腾腾端上了桌，老人颤巍巍喝了一口汤，暖到了心里。段学伟说，从那天起，

0: 这份温暖就没断过。
1: 我们就隔了一下了，早上吃三个包子，中午吃一碗馄饨，晚上吃水饺，每天是那样。他由于没法出来了，他就说你那由于要下雨了，我们给你送好不好。
0: 老人吃饭有时会把衣服弄脏，姐妹俩会顺手拿起毛巾帮他擦拭干净。傍晚不管店里多忙，姐妹俩总有一人会搀着老人一步一步送他穿过马路，走到小区门口，看着老人安全回家。妹妹段颖说，
1: 你们来了都叫老板娘，都喊为老板娘，他来了就是丫头丫头丫头，丫头挂着你的手不撒手怎么样。
0: 老人过意不去，有时悄悄将钱塞给姐妹俩，见他们不肯收，老人放下钱就走了。这些钱姐妹俩都收着没动。段学伟说，他们的小店开了一年多，生意没有想象中的好，不知还能开多久。但无论如何，他们希望老人的一日三餐能有个好着落。
1: 万一不走了，这个老太太到哪里吃呢？那天天在这儿都依赖性了。房租就还有4个月时间，
2: 四个月时间，如果说生意好了，我们干下去；生意不好了，我们也不干了，把这200块钱捐到另一个小店店去。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4: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7: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8: 敢有不从无知大义者，斩！
5: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9: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5: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 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
10: Do you forgive to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eloved?
5: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

0: 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2: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3: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4: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2: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北京时间13: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6月2号深夜到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驻巴林第5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油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站。美军则称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否认基地遇袭。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国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称，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当地时间3号凌晨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并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最新发帖称，伊朗发动新

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贵州省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此次开行的中亚班列共29节车厢，主要承运本地产新能源汽车261辆。班列将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全程经过15天左右的运输，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有效保障了贵州本地企业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当地时间6月3号，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通报说，当天一辆大型客运汽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已决定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他们散布涉俄虚假信息。欧盟委员会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通过欧盟民防机制协助筹措资金，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当地时间2号，为期2天的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结束。会议讨论了遏制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区域措施。另据东非共同体成员国乌干达当天公布的数据，截至目前，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累计15例，其中1例死亡，2例康复。此刻提示，今天凌晨随着 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也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1: 根据民航旅客反映，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费用的事情，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

0: 到了夏天，防晒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价格差异非常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
1: 那么，合规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3: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2: 一款受

0: 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1: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0: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2: 这个档是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个防晒，这个档
3: 这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2: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4: 贵一点，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好一点？就有的那都20-30块钱的那种。
2: 那穿上肯定透气性啥老差了，都也。
4: 也是标的是50啊什么的。
2: 就有的就可以瞎标呗，你还能为了这20-30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0: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5: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0: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原理。
6: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0: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6: 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它是指皮肤在没有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与皮肤有紫外线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的一个比值。如果说这个 UPF 值呢越大，这个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呢就越好。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一些市场的产品上还看到有一些标 UPF100 的甚至更高的。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0: 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 宋立丹分析，

0: 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1: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0: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2: 100多以下的价格就是低一点的吧，比如说200到500算中档，然后大于500的算高档。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0: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李静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
2: 首先还是要到正规的购物的场所去买有质量信誉的一些品牌吧。如果是网购的话，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评论区的一些评论投诉多不多啊。我们买到了产品，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吊牌，就是产品的标识上的一些信息。最首先的，它的产品的名称、它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要有的。那么它的执行标准一定要有的。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英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
5: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呢？对随身行李箱收费是否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7: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6: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8: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6: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9: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 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6: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0: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4: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的时候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的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5: 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1: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6: 首都航空，
12: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整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6: 九元航空，
13: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6: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英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14: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6: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

0: 及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副航司我能带一个2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连线中国之声记者贾金阳。你好，贾金阳，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北京时间的6月1号，三人篮球的世界杯呢是在波兰拉开了帷幕。中国男女队呢是凭借着世界排名直接晋级到了正赛，其中呢中国女队还是夺得过世界杯冠军和奥运会的奖牌。那么相较于5人的篮球呢，三人篮球的核心规则它是追求极速、强对抗和绝杀的刺激感，它的常规时间短，进攻时间也短，攻防转换非常的快。那么在女篮比赛里呢，中国队在第一场比赛里是先输给了德国，德国也是这个小组里积分最高的队伍，这样一来呢是遭遇了小组赛的首战失利，但是中国女队很快调整好了状态，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呢是击败了意大利。那么男队方面呢，中国的三人男篮是在小组赛里首战击败了日本，那么第二场呢面对着外线投射全面爆发的荷兰，在进攻时被荷兰队的身高和对抗压制的情况下输掉了比赛，最终的男女队都是以1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小组赛首日的比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的下午和晚上，中国的三人女篮以及三人男篮都会迎来他们的另外两个对手，女队的对手呢是菲律宾与拉脱维亚，那么男队的对手呢是新西兰和德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今天晚上的7:35在武汉，女足的国际邀请赛会在武汉的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那么中国女足呢是坐镇主场迎战俄罗斯女足，这也是中国女足从这个亚洲杯闯入四强，提前锁定2027年女足世界杯资格之后，首次在主场球迷面前亮相。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名古屋亚运会之前的一场重要的热身赛，从集训名单来看呢，有超过1/3的选手是首次或者时隔多次之后重新入选的，也释放出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换血的信号。那么我们再来说对手俄罗斯队呢，虽然是有2年多没有和中国队交手，但是这场比赛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主教练米利西奇在赛前的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队呢是一支水平比较高、实力很强劲的队伍，尤其是在身体对抗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最后来关注排球方面，从今天开始呢，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拉开了帷幕。那么新一届中国女排呢会以东道主的身份亮相，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四个选手。那么开启新赛季征程，从今天晚上的7:30，中国女排呢是率先迎战捷克队， 那么这届比赛呢是用的是分站赛加总决赛的方式

0: 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 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报告所列调查数据显示，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2025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增强其资产负债表韧性，不仅是为实现资产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当地时间6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目前防空部队已击落50架无人机。德罗兹坚科说，针对无人机袭击的作战行动仍在继续。列宁格勒州空域已发布无人机威胁警报，该州移动网络速度可能会下降。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圣彼得堡市已宣布存在无人机威胁，该市的普尔科沃机场已实施飞行限制。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政府当地时间6月3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了圣彼得堡的卡朗施塔德、基洛夫和红村等区域的基础设施，有人员受伤。当地时间6月3号，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通报说，当天一辆大型客运汽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 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今天获悉，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将于6月11号到13号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达到1006家， 首发首展项目15项。 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3号举行， 选民将投票选出全国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负责人 以及教育监和地方议员等， 同时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 当地时间6月2号，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 70%区域的计划， 与美方立场不符。卢比奥同时说，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 正在德国访问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号说， 匈乌两国关于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裔权利的技术性谈判正取得积极进展，他准备下周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此刻提示， 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上铁集团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 也就是6月18号到22号 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铁路部门提醒，假期运输期间动态开行列车较多， 可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 及时掌握临时旅客列车开行计划。许多城市有2个或2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勿因跑错车站而耽误行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回来就好、啊、
3: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2: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3: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4: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3: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2: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 好嘞、哎、
5: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 400-882-6669 400-882-666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新闻进行时。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各地服务消费新样态。
0: 近日，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促进服务消费系列创新举措。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毅阳。毅阳，先来介绍一下今年全国服务消费季的总体安排和主要亮点有哪些呢？
2: 好的，服务消费呢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以来，我国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今年的服务消费季以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为主题，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高品质生活追求、多样化消费需求，发挥各地方有关部门、主流媒体、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合力，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培育场景丰富、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的服务消费促进活动体系，聚焦让服务更近、让场景更新、让实惠更多，进一步的释放服务消费潜能。主持人。
0: 那这次活动期间现场同步还会举办哪些配套活动呢？
2: 在现场，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是同步举行了，从5月29号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场搭建了服务消费、总台 TVCC 文创、杭州消费新三样、味美浙江实在杭州等主题展区，举办了一系列展示展销活动，引领服务消费提档升级，激发消费潜能。其中美食板块呢，是汇集了杭州等浙江11个地市的上千种风味美食，引领舌尖上的餐饮消费热潮。活动还首次推出了服务消费主题区，围绕人生四十，打造幼、青、中、老四大沉浸式体验场景。320个市集摊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主持人。
0: 好的，王毅阳。
1: 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东北大地火热进行。随着赛事的进行，吉林省商务部门近日启动了2026盛夏消费季，深度联动东北超，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激发消费活力。详情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先来介绍一下目前都有哪些具体举措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31号呢，长春对大连踢出了1-1的成绩。在赛场上呢，火爆的氛围啊，不仅体现在夏日绿茵场上的激情四射，更点燃了夏日的消费活力。那么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活动呢，也是近日在吉林长春启动了。本次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深度联动东北超足球联赛，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呢，来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作为本次消费季的一个最大亮点，东北超足球联赛的深度联动呢，是开创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主要是为了解决呢球迷无法亲临赛场的遗憾。主办方呢，在吉林全省90州的核心商圈、还有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品牌酒店和影院，打造了近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同时呢，票根联动的惠民活动呢，也于近日上线了。消费者呢，凭借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的票根，即可在全省超过200家的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截至目前呢，81家重点的商户已入驻银联云闪付的平台，累计呢要投放消费券12.84万张，总价值将超过2500万元，涵盖有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业态，构建起一票在手、吃住游。吃住行游购娱全优惠的消费生态。那采访当中，吉林省商务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呢突出以赛促融、场景创新、业态联动和惠民利民的四大核心，通过借势东北超这一级赛事的 IP 来做强票根经济，推动企业和商贸双向赋能。同时啊，将统筹开展夜经济、潮流消费、服务消费、首发集聚消费等月度主题活动，并推出。

0: 相应的消费券叠加、惠民、便民服务进社区等措施，更好的来服务呢群众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那么据了解呢，本次消费季活动呢将从五月持续到八月，历时100天。啊，主持人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说完了东北超哈，眼下江西省足球超级联赛也正在火热的开赛，江西各地市政府呢借助热度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小小赛事票根变身全域消费打折卡，串联餐饮、住宿、游玩等多元消费，让体育热度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新余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3: 在江西信余市渝水区的某餐饮酒店，不少来看赣超比赛的球迷正拿着赛事票根找商家结账消费优惠。赣超赛场赛事人气高涨的同时，也直接带旺了线下餐饮消费。餐饮公司运营总经理肖晶：
4: 我们球迷凭借票根就来我们这里吃饭了，知道赣超非常火，没想到火成这样，也带到了我们店里的生意也跑火。
3: 票根经济不仅让本地商户客流倍增，更降低了外地球迷的观赛游玩成本，让跨城观赛更具吸引力。新余以赛事为纽带，以优惠为抓手，用实打实的福利提升游客体验，让体育流量真正变为消费增量。新余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5: 不管是赣超比赛票根还是本地景区门票，在我们新余呢都能当优惠卡用，一张票根就能解锁吃住游多重福利。
3: 以赛聚商，以票惠民，赣超赛事成功架起体育与文旅商贸融合发展的桥梁。新余市集结80多家优质商户参与惠民活动，纸质电子类赛事及景区票根均通用，涵盖餐饮、住宿、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商户纷纷推出折扣、半价、免票等专属福利，为球迷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民消费礼遇。新余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票根联动消费模式，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火热闽超赛事燃动闽东大地，赛场激情不断蔓延，成功带火宁德文旅消费市场。赛事期间，大批外地球迷奔赴宁德观赛，观赛之余畅游山海风光，品味本地美食，解锁观赛加旅游全新体验，让赛事流量变为城市人气消费增量。请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宁德台记者潘林的报道。
6: 不少福建球迷专程跨城观赛，赛后自发组队前往宁德霞浦打卡滩涂海景、漫步荣丰公园，沉浸式领略闽东独特的山海生态与城市魅力。莆田球迷吴飞饼：
7: 霞浦不止风景好看，美食也特别新鲜，这里的海鲜特别新鲜，肉质鲜甜，原汁原味，特别好吃。
6: 依托火热赛事，宁德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凭赛事票根可享受多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酒店民宿餐饮专属折扣等惠民福利，让球迷观赛有热度，游玩有优惠。赛场内外双向升温，宁德打造赛事第二现场体育嘉年华，汇聚70多家美食、非遗、文创摊位，各类足球周边产品热销出圈。市民叶海滨：
8: 带孩子过来看球啊，买点小徽章、球衣当作纪念的，孩子出来玩嘛，总会开心一点。
6: 闽超赛事期间，宁德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依托票根平台打造观赛加游玩加住宿加消费全链条闭环，入驻近150家优质商户，投放100万元专属消费券，联动50多家餐饮商户推出球迷套餐。自5月9号以来，平台累计交易 3.31 万笔，交易额超535万元。宁德市商务局电子商务与服贸科科长吴家全：
9: 目前全市还联动了116家商贸企业推出限时折扣、满减优惠、打卡赠送等专属优惠促销，各县市区也同期开展促销活动，体育搭台、文旅和商贸一起唱戏，效果非常明显。
2: 海滨城市河北秦皇岛通过培育分层级、特色化、国际化的体育赛事 IP 矩阵，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人气、消费增量与城市品牌增量，走出了一条以赛事经济激活城市活力

0: 赋能产业升级，拉动全域消费的特色发展之路。详细情况来连线秦皇岛台记者王丹。你好王丹，来介绍一下近期秦皇岛都举办了哪些特色赛事呢？
1: 五月末呢，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迎来了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的启幕，这也宣告了秦皇岛正式扬帆迈入帆船运动世界。那秦皇岛拥有1805平方公里的海域和184.88公里的海岸线，每年呢有长达7个月的试航期，让这里成为天然的海上运动天堂。近年来呢，秦皇岛以建设国际帆船运动目的地为目标，沿海岸布局4大帆船运动片区，差异化发展各类帆船运动。那目前呢，全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平均参与海上运动的人数超10万人次，成为我国北方帆船运动的聚集地，成功打造了秦皇岛帆船季这一极具辨识度的赛事 IP。 主持人，
0: 那除了秦皇岛帆船季特色赛事 IP 矩阵之外啊，秦皇岛还有哪些特色赛事以及相关的惠民政策来吸引全国游客到这里来观赛旅游呢？
1: 秦皇岛帆船季呢，只是秦皇岛打造特色赛事 IP 矩阵、激发消费新活力的一个缩影。那么作为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秦皇岛是曾协办过亚运会和奥运会等重大的体育赛事，体育氛围呢是非常浓厚。那近年来呢，秦皇岛构建国际级赛事引领、国家级赛事支撑、大众化赛事普及的层级化特色赛事 IP 矩阵，比如是中式八球大师赛，辐射了9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过亿的爱好者，每年吸引数千人来秦皇岛观赛旅游。只在2026年度为期18天的比赛中呢，就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器材销售等相关消费超800万元。那除此之外，北戴河轮滑嘉年华、山海关长城徒步大会等，每年呢都有超过600场的全民运动赛事，让秦皇岛实现月月有赛事，月月都精彩。那么为了延长赛事经济链条，秦皇岛市推出凭借参赛证件或观赛门票可享受景区旅游优惠的政策。那依托山地、丘陵、海域、沙滩、温泉等资源呢，秦皇岛发展山地户外、冰雪运动、海上运动、沙滩运动等项目，打造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同时呢推出多套配套举措，比如赛事期间搭配食宿打折、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型展销等，结合赛事推出免费或优惠逛景区等活动。那在2025年全年呢，秦皇岛举办国际和国家级赛事活动25场，吸引观赛人员和游客超150万人次，带动旅游、餐饮、住宿等消费超7亿元。赛事打卡加旅游观光的特色体验呢，让更多人因赛事来到秦皇岛，爱上秦皇岛。主持人，
0: 好的，王丹。
2: 促消费、扩内需，各地持续推出新举措，取得新成果。在陕西西安，作为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前沿科技赋能，一系列融合科技与文化的新型消费场景正加速涌现，尤其让文化定制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来听总台记者张恩宇的报道。
3: 当下，西安正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新型消费业态，强化科技手段和文化 IP 赋能，创新消费模式，打造特色消费记忆。西安市商务局今年制定出台了西安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方案，通过项目化推进，初步筛选出首批三新储备项目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重点涵盖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定制消费等领域，全面激发三新消费潜力。西安市商务局商贸服务业处处长戴高乐：
4: 我们持续推进西安文化定制相关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落地，通过构建这种文化科技创新驱动的消费供给模式，让定制消费更贴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我们明确提出要加速消费场景培育，重点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加强 XR、VR 等科技。

0: 手段和文化 IP 赋能，创新消费模式，加快构建具有西安特色的新型消费生态。
1: 当下文化定制消费正成为拉动西安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看景到入景，从大众消费到个性定制，一处处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持续丰富供给，提升体验，也为促进消费稳增长注入新动能。走进西安的文旅景区和特色街区， XR、VR 等前沿科技与历史文化 IP 的深度融合，正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和科技持续融合创新，从可以穿越对话的盛唐街区场景，到 AI 交互体验，再到一件件专属定制的国潮文创产品，给消费者留下专属的文化消费记忆。今年以来，长安十二时辰景区日均人流量达6500人次，在节假日客流高峰时的基础客单价超200元，成为西安乃至国内现象级的文旅 IP，游客无敬仪。
2: 那个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那种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这个碰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让自己能更贴切的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吧。
1: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大使李媛媛，
3: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如今呢，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此前专属于贵阳人的惬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
5: 截至今年五月，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贵阳也频频登上各大国际旅游城市推荐榜单，刷新着国际旅游版图中的热度。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严富、谢欣、杨俊的报道。
6: 这是韩国视频博主黄世斌发布的贵阳旅游视频，在他把这段视频搬运到国内社交平台后，很快就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博主路旁的一集，
7: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6: 博主法国人 Heaven
8: 去了最好跟。
6: 博主韩宇翔，
9: 杨一把贵州高马西畔。
6: 博主大聪明智慧慧，
10: 韩国人来了贵阳3个小时，打卡了6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
6: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贵阳既有他们熟悉的都市生活气息，又多了一份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的素食不仅种类丰富，味道更是一绝。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视频，推高了贵阳在社交网站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之一。在韩国工作的贵州籍媒体人江丽子说，
11: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年古镇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6: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多个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泰国游客，
12: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6: 马来西亚游客，
13: 第一次来看风景咯，就不错啊，有山有水嘛，20个不同旅游。
6: 马来西亚游客，
14: 妈呀，南美罢了，
15: 妈呀，这个冰箱贴，
16: 马来西亚没有了，
15: 这个来到这个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6: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贵阳入境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玩得尽心、买得开心，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贵州一家国际旅行社导游谭东灿说，
17: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1: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欧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的双向奔赴的时间。截至今年五月，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 27.2%， 出入境航班900多架，同比增长了 14.18%。 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吴华：
2: 贵州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经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有效打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达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4:3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将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将指导各地以更高标准规范管理，全力保障安全平稳，要求各地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改进工作举措，全力保障考试招生。

生公平安全规范有序，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日起，按照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美国东部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此刻提示，今天起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但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公告称，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其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梅伊的船只帕纳亚号。

0: 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位于伊朗格什姆岛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击中预定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阿拉伯媒体消息称，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
0: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 95% 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让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

0: 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0: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0: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呢？我们来听总南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3: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4: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两款水雷，这两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3: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4: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两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3: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 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4: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

0: 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它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2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军6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作为对乌方此前袭击卢甘斯克地区职业学院的回应。2号乌克兰方面确认对俄南部一石油加工企业实施打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多地的国防军工企业、燃料设施、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此前遭袭的回应。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1号18时至2号早间，俄军共出动656架攻击型无人机，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乌方2号晚间报告称，此次空袭造成多人遇难，包括两名儿童，另有上百人受伤。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2号通报称，俄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伊利斯基炼油厂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无人员伤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确认袭击，同时表示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和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4: 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重申，只要乌军撤出有关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一天内结束。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力度。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只要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他同时指出，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泽连斯基2号呼吁欧洲强化乌方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呼吁美国补充爱国者防空导弹。他当天还听取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关于俄导弹产能、关键零部件供应渠道及规避制裁机制等的汇报，并表示乌方将针对性更新对俄反制举措，协同合作伙伴国家落实联合应对行动。
2: 当地时间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毛焦尔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派遣士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2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
1: 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警惕。
3: 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呢，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燕之屋。

0: 提醒相关海域的船只及时关注海况变化。今天大浪区主要集中在南海，预计今明两天南海东部、南部以及巴士海峡会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海上作业需要注意安全。相比之下，渤海、黄海、东海大部以及台湾海峡以轻到中浪为主，浪高在2米以下，海况还算平静。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今天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浪高还有 1.2到1.5米，海边活动仍需注意安全。其余海域的浪高都在1米以下，适宜海边休闲。航线今天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受到南海浪区的影响，浪高达到 2.4 米且伴有降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其余航线的海况都还不错，可以放心出行。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方面，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指导各地制定高考宣传工作方案，创新宣传方式和传播载体，积极运用电视、官网、官微、直播等方式，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方面，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方面，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 96%，

工程团队正在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航道工程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运行标准。平陆运河航道长 125.5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今天，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71款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自当日0点起，共有13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在坠机地点处理残骸。当地时间3号上午，印度德里南部地区一餐厅发生火灾，据当地警方通报，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此刻提示，今天凌晨随着 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也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该航线于每周三、周五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抵达阿斯塔纳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返程于每周二、周四从阿斯塔纳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出发，次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敏。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近年来呢，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
0: 是的，数据显示呢，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
1: 对比数据来看啊，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呢，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那么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2: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

0: 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1: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2: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至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至800公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3: 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契合消费者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基础重量自然持续攀升。此外呢，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
2: 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1: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0: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4: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

0: 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快场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继续来关注，自2021年启动跨省通办工作以来，京津冀三地已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三地事。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介绍一下京津冀跨省通办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5: 好的，主持人。那在介绍之前啊，我先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然后这样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这项工作。那比如说最近呢，来自北京的梁女士就到河北的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来咨询北京医师变更执业注册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大厅呢，是有一个专门的窗口，是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窗口。那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呢，告知梁女士不用回北京，在雄安新区就能够直接受理，审批结果呢和证照在线下载，并且呢详细给他解答了这个具体的流程。那这个就是跨省通办的业务，目的呢就是全力来破解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这样的痛点和难点。那目前呢，就是京津冀已经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了互联互通，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和经济开发区，以及天津16个市辖区，以及河北11个地级市。那么同时呢，涵盖了廊坊全市、雄安新区等22个重点区域，联动办理的事项呢超过了3万项。那么此外呢，统一设立的跨省通办的窗口都配备了专职人员，并且建立起异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线上审核和视频会商等协同机制，真正实现了跨省办事和就近办事。也就是说，京津冀的居民和企业啊，都能够在三地的任意联动大厅便捷办理区域通办的业务，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覆盖的跨越式发展，让协同发展的红利呢能够惠及到更多的群众。 主持人。
4: 在跨省通办持续释放效能的基础上啊，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新

0: 进展呢？
1: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三地的相关部门还协同推进自贸试验区政务服务的同事同标、资质互认。那截止到目前呢，三地联合推出三批共209个资质资格互认的场景，230项政务服务事项呢，实现了自贸试验区的同事同标。那么在企业的准入准营、个人资质资格等领域，实现了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那么此外呢，京津冀协同发展内涵啊，还在持续深化，向数据资源多元融通延伸拓展。那么三地呢，运用了数字化手段，消除信息鸿沟，打通业务链条和数据共享堵点，通过共用服务平台来实现异地办事、不见面审批和全流程的线上闭环流转。比如说在去年11月哈，北京通州、天津武清还有河北廊坊三地呢，就携手签订了数据领域一体化高质量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那么目前呢，通五廊已经率先打通了政务外网关键联通的节点，紧扣交通、水务、生态环境还有气象服务等等这些群众关切的重点场景，系统推进跨区域数据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主持人。
0: 好的，曲冠华。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以乔批为重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中一封封泛黄的乔批串联起三个普通人跨越数十年的命运之漫。那么乔批到底是什么？
0: 乔批呢，是近代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一种独特文书载体，集汇款和家书于一体。福建漳州是乔批的重要汇集与流通中心之一。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漳州多地乔批文旅明显升温，彰显出电影加文旅的旺盛活力。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韩志涛、王吉南的报道。
3: 位于漳州市乔美镇的天一总区由华侨郭友品创办于1880年，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机构之一。作为近代闽南侨批业的标杆性机构，漳州天一总局经营鼎盛时期设有国内外分局32个，搭建起贯通南洋各地、覆盖闽南本土的完整侨批运营网络。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以来，有许多游客来到漳州天一总局，在融合了闽南传统民居与南洋风格的古建筑中游览体验，感受承载着近代海外侨胞与故土亲友深厚情感的侨批文化。天一总局管理处负责人王志坤：
4: 通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大家更多的关注到的天一总局跟我们的华侨史。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景区的游客较上映之前翻了一倍。那周边的商户呢，比如说我们特色的糕点东美糕，它的收入营业额也大幅的增长。
3: 为将电影的高热度转化为文旅增量，漳州天一总局通过推出手写乔批体验活动、复刻电影中布景等方式，实现从线上荧幕到线下场景的转化，为游客提供更为丰富的沉浸式体验。游客贾卢：
5: 我们这一次呢，也是通过朋友介绍，通过看那个《给阿嬷情书》啊，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天一总局，我们看看这个风土人情吧，回顾一下我们老祖先在南洋去辛苦打拼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在亲自去体验这样的一个侨批的时候，也会认认真真的啊，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嬷情书》当中的给苏柔他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情怀也好，我觉得是感同身受。
3: 随着影片热映，纸短情长的乔批档案走进更多人的视野，成为旅行出游时的关注重点。位于漳州古城的乔批馆设置了百年乔批史、漳州乔批起源、漳州乔批局等板块，展出了70多件乔批及下南洋时期各国珍品、货币等相关展品。最近乔批馆迎来不少游客前来观展，多角度感受乔批里承载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游客邓永燕。
6: 没有看这个电影以前的话，可能对这一些信息是不太了解的，就是不知道他们以前其实还有这一些历史，所以这一部电影的话也是对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

0: 对他们以前的这种历史记忆的一个唤醒吧。
1: 记者了解到，漳州多地推出相关活动，与给阿嬷的情书形成互动，激发消费活力。在漳州古城侨乡剧场上演的沉浸式舞台剧《再回闽南》，讲述20世纪初至抗战时期漳州人下南洋拼搏与归来的家国故事。近期观众可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根购买优惠双人票，兑换文创礼品。漳州市诏安县紧邻潮汕地区，作为元素之一出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诏安县公益美术展厅也于近期推出活动，可凭影片票根享受非遗工艺品优惠。
2: 其实不止影视文化能带动消费，体育赛事同样能点燃城市活力。今年自蒙超、东北超联赛开赛以来，代表内蒙古参赛的通辽市在积极备战同时，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以赛事流量为引擎，以特色文化为底蕴，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实现一张票根串起多条消费链。请听总台记者宝音、通辽台记者刘安琪、山丹的报道。
3: 自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通辽主场赛事人气爆棚，八方球迷齐聚通辽，一张小小的票根成为集观赛、消费、出行、体验于一体的福利通行证。在科尔沁区一家火锅店，球迷凭赛事票根每桌可免费领取一份羊肉，让球迷观赛之余能够体验地方特色。辽宁球迷张新泽：
4: 今年蒙超、东北超都在通辽办得特别热闹，我每场都会去现场看，没想到票根还特别实用，吃火锅还能免费领到羊肉，买特产呢还能打折，福利特别实在。
3: 不少品牌商家也同步推出了赛事专属优惠，球迷凭赛事票根到店消费即可享受优惠。草原酸奶、奶皮子等特色产品物美价廉，让选购伴手礼变得更加省心便捷。某品牌负责人柴静：
5: 只要持有蒙超、东北超的赛事票根，到我们的面包店、特色酸奶店都可以享受全场8.8折，不限商品品类，结账时咱们出示票根就可以直接享受优惠。
3: 为了打通多条消费链，通辽市组建票根经济商家联盟，联动近百家商户推出满减、折扣、赠品等优惠措施。在此基础上，以票根加模式串联餐饮、住宿、景区、购物、体验五大消费业态，依托赛事热度打造直播观赛第二现场、特色民俗市集和精品旅游线路，推动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李宏伟：
6: 用一张票根呢，连通了文旅体商，让这种赛事流量变成我们的消费增量，进一步激活我们城市的活力。我们推出了景区、住宿、餐饮、零售等多重的专属权益便民服务措施，进一步提高我们球迷的体验感。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就好、啊、
9: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7: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8: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9: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7: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0: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9: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8: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7: 好嘞。
10: 好嘞。
1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股市服务站。
15: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16: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仍是风格分化格局，创业板指科创五零、科创一百一度上涨超过4个百分点，而下午呢科技股高位有所回撤，蓝筹阵营的电力、煤炭等回升。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8点，涨幅0.22%，收在4083点，深成指上涨113点，涨幅0.73%，收在15704点，创业板指涨1.65%，收在4122点，科创50、科创100最终收窄涨幅分别涨2.11%和2.0%。

0: 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1303亿，其中上海市场14298亿，深圳市场17005亿，涨跌比上海市场810家上涨，离1507家下跌；深圳市场873家上涨，离2001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煤炭开采加工上涨超过3%，小金属、半导体涨2%以上。随后是通信服务、光学、光电子、金属新材料，涨幅也超过1%。调整前列是教育、机场、航运、饮食、院线，跌幅超过-2%。文化、传媒、医药、商业、物流、饮料制造、风电设备、软件开发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十点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自然资源部要求江西、湖南、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驻守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尼克扎德说，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巴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3号14点，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影响，日本爱知县、奈良县、德岛县、宫崎县、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共6个县已有23人受伤，其中冲绳县伤者人数最多，达17人，一人伤势严重。

据巴勒斯坦方面2号消息，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晚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加沙城西部沙提难民营的一处帐篷，造成10人受伤。另据巴方3号凌晨消息，以军还使用炮击等方式对加沙城东部区域、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袭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获悉，当天稍早时，印度德里南部一餐厅发生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8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 3.1%， 较3月预测值上调 0.1 个百分点。此刻提示，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各类水上游玩项目成为了不少人出游的首选。业内人士提醒，冲浪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加容易上手。要找正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教练是否持证。此外，帆船、游艇出海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乘坐时，游客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应该及时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港内，保证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科技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科研敏感数据一旦泄露，不但会影响科研工作者自身前途，更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国家安全部今天做出有关提示，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你好，开展涉密科研要注意哪些雷区需要避免呢？
2: 一句脱口而出的科研进展，一次未经审批的资料上传，这些看似是无心之失，却很有可能造成科研信息的泄露，需要引起重视，注意防范。国家保密部门披露的案件显示，某科研人员在向国际期刊、国际学术会议投稿时，为了提升采用概率，未经单位保密审查，在论文附录、补充材料中详细列出了设备核心结构、关键技术参数、特色实验样本数据等，导致重要技术细节泄露，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还有案件显示，某境内高校人员在境外访学期间，为个人研究便利，未履行科研数据出境保密审批手续，擅自将未公开的实验原始数据、阶段性研究参数等敏感数据存储至境外云盘以及个人的海外邮箱，境外合作机构通过后台抓取获取了核心的科研信息，抢先发表相关学术成果，导致国内科研攻关成果价值流失，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还有个别高校学生、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开展实验、操作精密设备、调试实验平台时，随手拍摄实验场景、仪器设备、新型装置照片，并且发布到互联网社交平台，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分享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有关科研机构捕捉到，并从中分析出设备性能、技术短板、实验工况、科研进展等敏感信息，带来失泄密的隐患。有个别科研人员在参加境外学术论坛、线上研讨会时，对境外人员提出的针对性技术提问、数据问询、课题打探等缺少防范警惕，将技术原理、工艺流程等细节要点脱口而出，这些随口一提内容很可能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有关科研机构的高价值情报。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0: 守科研秘密，既是保护自己的科研成果，更是为了保护国家科技安全贡献力量。所以要严把科研保密关，严把数据存储关，严把网络分享关。主持人。
1: 好的，侯燕。
2: 科研不能因一时疏忽触碰保密红线，考场呢，同样不能心存侥幸，触碰作弊底线。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备考的冲刺阶段。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在利用考生家长的心理，散布有关高考的虚假信息，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1: 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

0: 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知识点和题型是没有区别的。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4: 中国之声在此也温馨提醒广大考生，及时关注本地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官方公告，及时了解各项考场新规细则，从容备考，诚信应考，祝愿考生高考顺利，成功考入心仪院校。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至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3: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呢？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7: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6: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8: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

0: 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他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2: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3: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4: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的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5: 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6: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7: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啊。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8: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英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 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

0: 况。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1: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4: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您好吴迪。
7: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受到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未来7天西北至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气温总体偏低，尤其是东北华北气温将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呢普遍只有25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到20度，非常清凉。比如周六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太原、北京、天津呢在25度上下，哈尔滨周日只有15度。不过在冷空气影响之前，今天华北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还是有高温天气，像西安、济南、郑州今天呢都会出现高温。

0: 周二预报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广州30度，南宁29度。另外，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提醒当地朋友呢要注意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无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此前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毛宁说，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警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将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当地时间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称，当日凌晨，扎波罗热核电站对岸的尼科波尔变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导致该核电站仅剩的一条外部输电线路停运约20分钟。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该核电站第17次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战事给核电站核安全带来的持续性风险。当地时间6月3日，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开幕，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据悉，本次论坛将举办超150场会议，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万人参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日曾表示，美国官方

代表团将出席本次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是近十年来的首次。此刻提示，近日部分上海家长向记者反映，上班时间接到所谓自己孩子发来的短信，先以交作业为由与家长沟通，随后声称校内新开培训班，由名校教授上课，单科收费16500元，还附上了上海市教委红头文件，并以手机损坏正在上课为由拒绝家长电话，同时以名额有限等理由不断催促转账。记者向上海警方核实，确认此为新型诈骗套路，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个人信息后联系家长实施诈骗。该套路2025年已经出现，近日又更新了虚假的教委文件落款时间。警方提醒，一，正规补课不会以短信通知，钱款也不转入私人账户。二，培训班单次收费不能超5000元，单科16500元，明显超标违规。三，遇到可疑教委文件，先找校方和教育局核实，切勿轻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2: 大家好，我是杨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

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
2: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1: 近日，民进党当局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大陆研制应用软件均存在实时行为监测、撷取系统信息、资料传输及分享等风险，提醒台湾民众提高警觉。朱凤莲指出，
2: 民进党当局出于反中抗中的险恶用心，不断对大陆科技产品、应用软件等恶意抹黑污蔑，百般阻挠台湾民众使用，到了反科技、反时代的地步，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反感和唾弃。
1: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2: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朱凤莲回应，
2: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对此，朱凤莲指出，
2: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1: 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近日称，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该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朱凤莲表示，缺电已成为台湾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软肋。
2: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 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体育方面，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贾京阳，那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篮球。北京时间的6月1号，三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的华沙拉开了帷幕。那么我们的中国男女队凭借着世界排名是直接晋级到了正赛，其中呢，中国女队还曾经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和奥运会的奖牌。那么相对于五人篮球呢，三人篮球的核心规则，它追求的是极速、强对抗和绝杀的刺激感，它的常规时间更短，进攻时间也更短，攻防转换非常的快。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女篮的比赛，中国队在第一场比赛里不敌德国，但是呢，他们很快调整了状态，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击败了意大利。男子方面呢，中国的三人男篮在小组赛首战是击败了日本，但是第二场呢是不敌荷兰，所以呢，最终男队女队都是以1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小组赛首日的比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的下午和晚上，也就是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中国的三人女篮将会迎来小组赛的另两位对手，菲律宾和拉脱维亚。同样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中国的三人男篮会迎来两个对手，新西兰和德国。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今天晚上的7点35分，在武汉会进行女足的国际邀请赛，在武汉的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中国女足呢是坐镇主场迎战俄罗斯女足，这也是中国女足呢从女足亚洲杯闯入四强，提前锁定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资格之后，首次在主场球迷面前亮相。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名古屋亚运会赛前的一个重要的热身赛。从本届的集训名单来看呢，有超过1/3的选手是首次或者时隔多次之后重新入选，其中呢还有很多是00后的选手，也释放出了一种比较强烈的换血信号。那么我们再来说对手，俄罗斯队虽然是有2年多没有和我们交过手，但是这场比赛质量仍然是很。

0: 高。主教练米利基奇在赛前的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队呢是一支水平比较高、实力很强劲的队伍，尤其是在身体对抗方面呢也是有一定的压迫感。我们最后来关注排球方面，今天开始呢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拉开了帷幕。新一届的中国女排会以东道主的身份亮相，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四个对手，开启新赛季的征程。那么今天晚上的7:30，中国女排会率先迎战德国队。这次的联赛呢用的是分站赛加总决赛的方式，南京是第一站，之后呢还会有土耳其的安卡拉站和香港站，最后的决赛会在香港站进行。那么关于比赛的最新动态，就在今天呢在南京也有我们的同事为您关注。好的。
1: 好的，贾晶阳。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此前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这次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意味着什么？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的表决。随后呢，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那么6月2号当天的投票呢，是在欧盟历经数月的争论和延迟之后进行的。去年7月，美欧签署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的关税，美国呢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是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能生效的话，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的压力之下，欧盟内部才在5月下旬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那么如果仔细审视这份临时协议的内容，可以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那么其一呢，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钢铝关税，欧盟在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呢，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美国如果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是在这一次的临时协议中呢，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那么第三，欧盟呢是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为了安抚内部的质疑呢，欧盟还是强行在这一次的临时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如果说是冲击欧盟产业的话，欧盟可以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的话，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那么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呢，当前很多人还是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那么预计6月中旬的欧洲议会全会表决要比这一次的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刘月。
4: 之声新闻进行时，直通南听。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你好，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信息。
0: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涉华言论提问，毛宁表示，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在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

0: 员来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来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王宁强调说，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掩盖，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另外有记者问，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报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的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台所谓驻斯代表等呢也将从中受益。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呢，汪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的目标，不是汇集斯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王宁强调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的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另外呢，在回应有关中美媒体问题的提问时呢，毛宁强调说，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的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刘乐。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何芳、李欣、王悦，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回来就好、啊、
7: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6: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7: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8: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7: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6: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9: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北京时间16: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台驻斯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的目标，不是惠及斯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美国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高级法官理查德·伊顿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本月9号出席听证会，说明该局退还去年4月以来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向超过33万家进口商征收的所有关税税款。

需要多长时间，以便法官确定是否需要下令加快这一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4:23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内南昌市北部、上饶市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4:11发布 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南昌、宜春、新余、鹰潭四市和抚州、萍乡两市北部及上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七号就要拉开大幕了。最近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说推出了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呢还对家长免费。
1: 我们来分地方看一看。江苏苏州市的公交集团就发布消息说，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公交线路，不含定制公交，不限次数，不限站点。
0: 高考期间，海口的高考生只需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跟一名陪同家属一块儿免费乘坐全市1600多辆公交车。
1: 此外，像安徽淮北、江西景德镇、河南三门峡、焦作、吉林松原等地也宣布了高考期间所有公交线路对考生免费。
0: 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的地铁部门推出了考生免费坐地铁的措施。
1: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从容复考，笔下生辉，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什么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1: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0: 西双版纳植物园巨魔芋三度绝美绽放，成熟花序高达1.3米。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二十

0: 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
1: 平时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3: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2: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4: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2: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5: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2: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6: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2: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 政策允许。

0: 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列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防晒服就成为了这段时间的热卖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其实差异挺大的，从几十块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还有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
3: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5: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4: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5: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4: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 5% 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6: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4: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6: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4: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7: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

0: 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接下来啊，我们关注世界最臭花卉，那是什么呢？最近啊，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有着世界最臭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迎来了最佳盛花期。现场观测显示，花苞状态饱满，盛放度极佳，罕见的巨型花序是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9: 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10: 巨魔芋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堪称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奇特花卉。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株巨魔芋株高约 1.3 米，花苞硕大饱满，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着中型花体，极具视觉冲击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介绍，巨魔芋对温度、湿度、土壤养分要求极为苛刻，自然状态下需5年以上养分积累才能孕育花苞，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
11: 自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稀、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10: 本次开花的巨魔芋为植物园去年新引进的种球，个头比往年更大，植株从5月初萌芽，花芽快速生长，花序高度超过以往记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说，今年4月，植物园曾成功让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高魔芋和巨魔芋两种魔芋形态特征差异鲜明，巨魔芋粗壮高大，体量硕大，高魔芋花序纤细修长，野生状态下花序最高可达3至4米。
12: 巨魔芋生长周期长，开花条件苛刻，很多人容易把它跟高魔芋相混淆。这次顺利开花，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10: 巨魔芋开花的罕见场景让来自河南的游客范文灿感慨不已。
13: 之前一直分不清巨魔芋和高魔芋，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现在是能够分得清了。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10: 据了解，此次巨魔芋

0: 盛开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稀濒危物种、引种、保育、培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见证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了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1: 最近呢，在北京市多个公园啊，会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可能有些朋友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大一号的蒲公英。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这个植物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
2: 是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 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做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3: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
2: 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 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值速度也没那么快。
4: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2: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
3: 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2: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
5: 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大家吗？我来了啊！这个还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 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是一元首的陌生人。

0: 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伊朗外交部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但伊朗已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听证会上，民主党两位参议员对卢比奥接连犀利发难。参议员克里斯·莫菲直指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让全美乃至全球的经济沦为谈判筹码。参议员布克则打脸政府内阁对伊战事胜利言论，指出战争未结束，美国仍在持续投入巨额资金，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加剧。据悉，这是美以二月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行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至此，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当地时间三号上午，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受俄方炮击影响，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四地新增断电情况。该电力公司同时表示，目前已在安全条件达标区域启动电力抢修与恢复作业。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南方的雨模式又上线了。昨天夜间起，南方降雨再度回归，未来7天有2轮过程无缝衔接，强降雨将波及贵州、湖南、江西等10余省份。恰逢高考倒计时，中国天气网推出大城市降雨日历，盘点雨水全情区域，提醒当地考生及家长提早做好防雨备考准备。未来一周，南方有2轮降雨过程接力来袭，分别出现在3号至4号、5号至9号。南方这2轮降雨过程强降雨中心重合度较高，公众需警惕。

0: 山洪、泥石流、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隐患区域活动。其中第二轮降雨正值全国高考期间，建议考生及家长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家长等候考生时，如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到坚固的房屋内躲避，注意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香。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1: 河南巩义千年宋陵开镰收麦，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去体验人工收割。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河南南阳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材质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4: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五毛钱也卖不了。
1: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5: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大压力了。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兵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6: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5: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6: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5: 送有几百吨嘛。往烘干塔上送几百吨。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
6: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7: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松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6: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7: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花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4: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

0: 只要开足马力，它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1: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它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0: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2: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眼下河南各地啊进入了麦收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场收割却有一些特别。在河南的巩义，有一片坐落于北宋皇陵遗址之上的麦田，每到收获季节，千年陵墓前安设的食人食兽与金色麦浪、现代化农机同框的画面都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4: 这两天这片麦田正式开田收割了，现场也聚集了大批游客拍照打卡，体验人工割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哎，
4: 长元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千年宋陵的麦田上去收割的感受。
5: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河南巩义市的北宋永泰陵遗址现场。永泰陵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陵墓，在我身后一边是矗立千年的石像生，石人石兽庄严肃穆守护着皇陵，另一边则是轰鸣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忙碌作业。这种千年同框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尽管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但现场游客的热情比气温还高，很多人专程从郑州、洛阳等地赶来，他们举着相机或者是操控着无人机来寻找最佳角度记录下石像生和收割机同框的瞬间，有的则是带着孩子走进麦田体验人工收割的乐趣。为此，巩义市文物局今年特别准备了镰刀供游客手工收割，还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护秩序。那我也听到有游客感慨说，麦子熟了千次，石像生见证了千年。那据我的了解呢，巩义宋陵又被称为七帝八陵，是北宋七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地面现存石刻共有1027件，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为石像生，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那千年石刻和麦田共生的独特景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宋陵所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3160亩耕地进行了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统一经营，负责宋陵麦田的耕作与收获，统一管理分散的土地，避免破坏文物。另外，巩义早在近20年前就对各陵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站，目前有122名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天不间断的守护。每年到了麦收季，陵区麦田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作业的时候，会和石像生来保持安全的距离，而针对石刻周围的作物，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收割来更稳妥的保护文物。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静态遗址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反而让宋陵更加有生命力了。很多游客说，以前对宋陵的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现在站在麦田里触摸着千年石像生，看着丰收的麦穗，更加感受到了文化和生态的共生之美。当厚重的历史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扎根乡土融入日常，也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主持人。
4: 好的，成员。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争职业、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全国决赛将于今年十月在河南郑州举行。
15: 这届大赛一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4个竞赛项目。那么这些竞赛项目将如何助力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就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17: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6: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7: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

0: 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项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0: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1: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与探索2021至2025报告》中披露，过去五年，北京检察机关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办理了超1600起案件。大模型是如何助力检察院办案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联系老板说让我入局当车手，只管接料跑腿，跟着车队走账过水，一天1000还有提成，别多打听料源来路。这是小严在看守所提讯时对检察官说的一句话。
5: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7检察部主任丁一鸣在讲述他们办理的未成年人小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2025年3月底，小严在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下，戴着口罩、帽子躲避监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3天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
4: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严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5: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视频动态识别、文本语义分析等多模态技术，对全网27个互联网平台开源信息开展智能化监测抓取，日均锁定网络不良信息超过30万条。检察院就网络内容规范监管存在的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组织专题磋商，促推行政机关督促互联网企业整改。丁一鸣说，
4: 截至2025年底，多家互联网平台在全网累计清理评论70万余条，拦截信息58万余条，封禁违规账号5700余个，上报公安机关违规线索500余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
5: 校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2023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牵头与市场监管、文旅、烟草、教育等单位签署特许经营场所与教育办学规划协同健康发展机制的 文件，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风险端口前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排查。北京市人民

0: 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葛露介绍，
1: 在全市筛查类案线索，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900余起，对违规场所进行分类整改，促进了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社会共治。
0: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岳向阳介绍，过去5年，北京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控辍保学、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治理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成案1677件，8个模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推广。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4: 姚玉婷，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3天受高空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极地伴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其中今天强对流主要出现在京津冀、山东和辽宁等地，这一带呢处于冷涡底部，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和低层相对湿热的空气交汇，就会形成上干冷下湿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那明后2天冷涡移动缓慢，仍然会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冷涡东侧的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一带降雨较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冷涡底部的华北一带仍然有分散的雷阵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是冰雹。而在南方，今后3天云南、贵州到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是南方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那明后2天随着北方冷空气逐步南下，降雨呢会呈现出南压减弱的特征。受强降雨影响，今后3天在西藏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山西东部、吉林东北部和黑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而在西藏东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警戒水位的迹象风险，提醒当地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13: 好的，感谢吴迪。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

0: 乐的鸟，
1: 满天都是，
0: 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向世界揭示了这些伪人权捍卫者的真面目。米纳卜小学超160名无辜儿童的死亡只是他们数百起罪行中的一例。声明称，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伊朗国家主权，绝不让敌人得逞。科威特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公安部今天公布四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这四起典型案例涉及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偷排超标工业废水、非法转移倾倒填埋工业固体废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三号了解到，出口民调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九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日本媒体三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方面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圣彼得堡对俄罗斯导弹舰博伊基号发动打击。据悉，该舰曾为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当地时间三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该武装在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打死了三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其中包括一名当地重要头目。此刻提示，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6:22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地区将受冰雹天气影响，请注意防范。此外，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19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雷暴大风8至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平陆运河取得重大进展，全线顺利通水，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2: 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与谣言典型案例，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
1: AI 赋能文物体检，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通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了油水调试阶段。
1: 截至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过 96%。 那目前运河建设的场景是怎样的繁忙景象？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你好。
4: 哎，好的，主持人。
1: 军阳，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全线通水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上午呢，在平陆运河枢纽工程马道枢纽冲水的现场呢，挖掘机在马道枢纽围堰施工，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口，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缓缓地流向船闸，以便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马道枢纽下游冲水的工作呢，主要是检查船闸、检修阀门的封闭性等，后续还会进行上游冲水工作，按照通航标准来进行调试和模拟运行。马道枢纽有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这个过程呢是边冲水边调试，会持续30天左右。冲入马道枢纽下游的水主要来自旧州江支流口的天然径流。接下来呢，在起石枢纽也是今天上午上下游各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障前期施工与无水调试的一个顺利开展。那么起石枢纽此次的冲水是先从下游围堰开始的，分阶段缓慢的注水，等船闸内部水位与下游水位齐平之后，再破除上游的围堰，这样可以避免一次性的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等问题。预计要26天左右，能够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工作，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后续有水调试工作也将继续关注进行。好的，主持人。
1: 军阳呢，9月平陆运河就要全线通航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程啊，还有哪些要继续推进？
4: 好的，我们这两天采访了解到呢，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先来看枢纽工程，这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今年枢纽呢，从5月初开始进行冲水，通过建设者一遍遍的调试巨型的闸门，检测其密封性和稳定性。目前这里所有的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呢，往清江上游依次分别就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从今天开始，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开始通水。在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工程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面的一个闸门的密封、启闭运行以及梯级水位调配等等的一个稳定性。就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呢，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 125.5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号的时候，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目前呢，航道的航标安装、绿化等等配套的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间隔2公里左右就可以看到安装的航标，格外的醒目。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不同颜色的航标很醒目。那么运河沿线要安装超过700个航标，航标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以及北斗定位系统，可以全天24小时为航船画出一条安全的航道。此外呢，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104座桥梁。今年的4月底的时候呢，27座运河桥梁已经全部建成。目前

0: 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营造动物们生活的自然场景。目前呢，平路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的超96%。主持人，就是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情况。
1: 嗯，好的，邓军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1: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一些提示。那么昨天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6: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
4: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 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7: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4: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都西安，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构造一直成谜，砖石之内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啊，这些都是鲜为人知。
1: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给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12: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13: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12: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14: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12: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 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解密，也标志着我国

0: 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1: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2: 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呢，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4: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3: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5: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3: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4: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3: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6: 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眼看着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美国媒体新闻周刊呢报道了一件怪事儿，据说有一个网站叫

Ticketdata.com 他们做了一个估算，上个礼拜六 FIFA 官网显示还有 7.4 万可售门票，到了这礼拜一呢，总数就骤降到了 4.4 万，目前还在进一步下跌，已经不到3万了。按照我的脑回路啊，我是真认为快比赛了，大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都赶一块买票了呗。但是也有球迷说啊，这就是人为制造稀缺刺激购买的手段。眼看着比赛快开始了，很多球票还没有卖出去，国际足联这是玩了一个花活，刺激大家买票。对此啊，非法还没有官方回应。同时呢，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挺黑色幽默的事，就是前两天在国际足联的官方二手平台上出现了一张天价票，售价高达1150万美元，约合8300多万人民币。挂这个价格当然不代表它能成交，我觉得也许就是对高票价的一次黑色幽默的嘲讽。这个事儿呢，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倒是回应了，他说啊，要是真有人买，我自己给这位观众买个热狗可乐送给他，感谢他对足球事业砸下的真金白银。这两条新闻凑在一起，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个主题，那就是看美加墨世界杯太贵。到底有多贵呢？我给您算算账啊。先说本地球迷，加拿大广播公司啊报道了一位温哥华本地球迷的遭遇。这个球迷啊，为了支持加拿大国家队和瑞士队的比赛，省吃俭用掏了近3000加元，大概和15000人民币，购买了3张官方宣称是最高等级的门票。然而由于 FIFA 直到最后阶段才公布具体座位，他收到票之后啊，惊讶地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钱换来的一等票竟然被分配在了球门正后方的死角位置，这在当地联赛那属于最便宜的低档票，这家伙给气的。传说中啊，对于足球最狂热的英国球迷也消费不起世界杯了。有人算了，伦敦往返纽约的基础票价呢，大概是750英镑，动态定价的决赛的门票的初始价位大概是500美元，但是在国际足联引入的动态定价机制之后呢，普通看台票在官网上已经直接飙升到了11000美元，后期呢新放出的门票甚至有的高达32970美元。曼哈顿的酒店也是在飙升，一天晚上300美元，这是最基础的。体育场周边的酒店3晚开价要到11000美元，而且呢，为了转嫁公共交通的运营成本，往返球场的火车票都被炒到了105美元。同时，现场出于安全和封路的原因，完全禁止球迷步行前往球场。这英国球迷要去看场决赛，不得花个几万吧？当然了，咱三猫军团先进决赛了再说。国际足联啊，最近的说法一直是世界杯来到北美，相当于是39天内办了104场超级碗，这事儿想想就让人激动。但是美国的超级碗向来都是医生啊、律师啊、高管啊，在美国这种社会前1%的富裕阶层才消费得起的。如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也有不少媒体吐槽，本届世界杯正在把一项全球性的平民运动改造成了奢侈品。但聊德之外，我觉得咱也可以跟国际足联聊聊利呀。把世界杯扩充到48支参赛球队，是为了让场次更多，利润更厚，当然也是给更多国家参与机会了。实施动态定价，票价大幅提升，我觉得他们是看中了北美市场超高的体育消费能力和意愿。但是无论是扩军还是涨价，它一定是到了某个节点边际效益是会递减的。48强如果真的出现了大量的鸡肋比赛，那么我想国际足联要再扩军，那也得三思而后行。过于昂贵的票价如果最后出现了滞销，或者在动态票价的基础上出现大甩卖，那么未来国际足联在涨价之前也得掂量掂量是否咱得薄利多销。特别是当你把来自拉美、非洲、欧洲的狂热球迷通过票价拒之门外之后，世界杯现场的世界大聚会的热闹场景是否会被看台上拿着手机处理公务或者刷短视频的冷漠所取代？外地人不足的世界杯，游客带动周边消费的效益是否也会降低呢？最后，开头我们提的那消失的4万张票，它是不是真卖出去了呢？开赛之后，咱们看台见分晓，世界杯到底值多少钱？市场自会给出答案。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再见了。

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报告称，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中，中国企业2005年以来全球市场近 60% 份额增长可归因于补贴。该组织秘书长还宣称，大规模持续产业补贴形成不公平竞争优势，并导致产能过剩。对此，毛宁表示，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技术创新、企业全球布局及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从世界范围看，产业补贴政策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关键是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苏苏州吴中区陆直镇发布情况通报，今天11:54，陆直镇一废品回收仓库发生火灾，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现在火情已经被扑灭，未造成外部环境污染。经多轮排查，发现两人灼伤，已及时送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兑换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兑换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根据白宫网站信息显示，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模型发布前向联邦政府提供该模型最多30天的访问权限等。据美国方面消息称，该行政令原定上月签署，原本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模型发布前获取至多90天的访问权限，在遭业界游说后，提前审查期限缩短为30天。根据该行政令，有关人工智能模型的要求均不具备强制性质，相关企业自愿参与。此刻提示，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一些不法分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严重破坏网络生态，扰乱社会秩序，误导公众认知。为进一步提升全民识谣辨谣能力，6月3日，山西网安部门集中曝光5起近期查处的利用 AI 技术制造传播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当前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文、音视频已经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新趋势。此类信息仿真度高，传播速度快，误导性强，极易引发社会恐慌，

0: 山西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大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查处造谣、传谣、蹭流量、恶意引流等行为，坚决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晚高峰将会关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伊再次互袭陷入战和两难处境，未来走向如何。
2: 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今晚打响，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能否拿下开门红。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
5: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4: 近日，民进党当局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大陆研制应用软件均存在实时行为监测、撷取系统信息、资料传输及分享等风险，提醒台湾民众提高警觉。朱凤莲指出，
5: 民进党当局出于反中抗中的险恶用心，不断对大陆科技产品、应用软件等恶意抹黑污蔑，百般阻挠台湾民众使用，到了反科技、反时代的地步，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反感和唾弃。
4: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5: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4: 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朱凤莲回应，
5: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4: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对此，朱凤莲指出，
5: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4: 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近日称，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该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朱凤莲表示，缺电已成为台湾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软肋。
5: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0: 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涉华言论提问，毛宁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3: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4: 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中涉及中国的产业问题，毛宁表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
3: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全球布局以及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的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从世界范围看，产业补贴政策是各国都在普遍采用的，关键是要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2: 有记者就中美媒体问题进行提问，毛宁表示，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
3: 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三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4: 在回应记者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3: 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我们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关切。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号深夜至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邮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站。
4: 美军则称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否认基地遇袭。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号表示，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多项军事行动，以越过利塔尼河摧毁武装组织基础设施，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当下美以伊局势错乱交织，未来走向如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在美国与伊朗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当地时间6月2号，双方在中东地区针对彼此目标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在时事观察员李少先看来，自5月25号以来，美伊之间交火频繁且不断升级， 主要是因美伊缺乏互信，外加以色列搅局所致。
6: 那么为什么会升级到现在这样状态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美伊的谈判啊是一波三折，双方呢展开了文本的拉锯战。第二呢就是6月1号以色列明显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战事。
5: 在美伊谈判一波三折的背景下，以黎局势再次升温，以色列军队连日来在黎巴嫩境内不断扩大攻势。这是以色列自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李少先认为可以从战术和战略两方面分析以色列的相关意图。
6: 以色列他派地面部队深入到黎巴嫩南部，而且他还建制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贝鲁特南郊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从战术上来看，他就是想压制住黎巴嫩真主党，最好是把真主党武装摧毁。那么另外从战略上来讲，他实际上就是要搅局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非常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做出妥协。
5: 黎真主党是伊朗的重要盟友，伊朗将黎巴嫩方向停火视为美伊协议的组成部分。有分析认为，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受到伊方质疑。而以色列此次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冲击美伊本就脆弱的互信。对此，李少先认为，以黎局势升级确实压缩了美国的谈判空间，美国长期纵容以色列，使自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6: 那么接下来呢，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美国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以色列不得不约束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要去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那么另外一种呢，由于美国它在根子上它是支持所谓的以色列有自卫权的，所以以色列它是仍然随时可以对加沙地带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所以这使得美国好像无可奈何。实际上最近两三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其实美国现在一个怪圈里头，一方面呢它不得不支持以色列，这是美国的基本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希望看到以色列搅局，因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讲，他想体面地退出这场战争。
5: 李少先进一步分析，美国若想从中东体面离场，谈判依然是首选。
6: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面临三种抉择。一个呢，就是继续和伊朗谈判，那么就一份已经接近的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达成一致，这是他的首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重返战争，双方呢手都放在扳机上，但是重返战争美军也拿不出新的招数来，那仍然是屈服不了伊朗，伊朗可能尝试去封闭曼德海峡，甚至于威胁切断波斯湾海底的电缆啊等等，这是美国无法把握的。那么第三种选择呢，那就是维持现状，对霍姆斯海峡双封锁，同时双方又不断的摩擦交火，那么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谁也受不了，所以美国和伊朗继续推动谈判，最后达成一份协议，在这三种选择中可能性还是最大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今天19:30将迎战捷克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2: 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今天的比赛。
8: 好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今晚开赛，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迎战 迎来2026赛季的国际赛场首秀，对手是来自欧洲的捷克女排。提起中国女排啊，我

0: 对他们的印象一直是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那支王者之师。但是2026年的这支队伍和以往会有所不同，由于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的阵容现在非常年轻。之前大家熟悉的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都已经不在阵中了。虽然赛季开始前主教练赵勇指导就定下了锻炼年轻球员为主，给有潜力的球员更多实战中磨练心理和技战术机会的这个基调啊，但是实事求是的来讲，目前中国女排面临着很大的人员危机，两大核心主攻李盈莹和吴梦洁双双缺阵。李盈莹手术康复期还没有结束，而吴梦洁在训练中膝盖受伤，现在啊复出前景都不太乐观。两位主力同时缺阵，中国女排的攻击线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减员危机。这次的南京站18人名单当中，主攻线只剩下了庄宇珊、李晨轩和董宇涵三人，进攻核心的重任将更多的压在庄宇珊身上啊。庄宇珊此前留洋到土耳其的联赛打球，但是她的强攻能力和经验仍然无法和李盈莹相提并论。副攻呢，由老将王媛媛领衔，搭配陈厚宇、王傲谦等新人啊。二传位置呢，则由张子萱来担纲。此外，老将也是队长龚翔宇压阵，更多的会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目前中国女排整支队伍啊，平均年龄大幅下降，年轻球员大赛经验不足，磨合时间短，而且啊，在5天4赛的高密度赛程当中，新人的体能和抗压能力会面临严峻考验。捷克队虽然不像意大利女排、土耳其女排那样是世界顶尖强队，但绝对不是菜鸟。他们主打欧洲传统的高举高打战术，风格硬朗，拼抢积极。进攻的核心进攻点是身高1.93米的接应布兰库斯卡，他在二后卫的强攻非常具有冲击力，前排发球冲击力强，擅长依靠强力发球破坏对手的一传体系。此外，主攻斯沃博多娃也具有一定的突破能力，副攻伊拉罗娃和克内夫洛娃组合啊也是实力不俗。但捷克队的短板同样明显，一传的到位率普遍不高，后排防守粗糙，小球串联薄弱，进攻呢过度依赖布兰库斯卡的单点输出。更关键的是啊，他们的主力二传这次并没有随队来到中国，所以呢球队的组织进攻能力大打折扣。作为赛季首秀，中国女排现在需要重新建立比赛的感觉，年轻球员面临着主场作战这种揭幕战的氛围里边啊，看看能不能避免出现紧张和慢热的状况。龚翔宇这样的老将啊，在场上作用不在于得分多少，而在于比分波动时稳住节奏，让年轻球员啊能够踏实下来。中国队应该用复攻快球加上两翼平拉这种快打的速度啊，与欧洲这种高举高打拼节奏的这种打法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捷克队的高拦网来不及并线。另外，在发接发的博弈上啊，捷克队最擅长的就是用强力发球去冲击我们的一传体系。只要中国的一传能够稳住，我相信中国队就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稍后的19:30，中国女排将登场亮相，我们也期待女排姑娘们能够打出精彩的表现，回馈每一位支持他们的球迷。主持人，
1: 好的，管爷奇。
2: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姚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4-5天，冷涡持续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移动缓慢。那么东北、华北一带呢，多雷阵雨天气，像哈尔滨、沈阳雨水会频繁现身。另外，在冷空气和降水的频繁影响下，华北、东北一带的气温也会持续较常年同期偏低。哈尔滨未来6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0度上下，体感清凉。北京、天津未来4天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体感呢也会比较舒适。而在南方，从今天起降雨再度加强，10到9号都会维持多雨模式。明后天南方降雨南压减弱，不过呢6号到9号又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在西南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当地朋友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一嗯，好的，感谢吴迪。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商务部将召开本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明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 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

0: 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
1: 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明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
0: 体育方面，2026法网公开赛4号将进行女单半决赛等多场焦点对决，多位顶尖种子选手出战。
1: 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4号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里。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

0: 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

0: 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

0: 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伊犁四凤丸一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我们的。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8: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0: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2: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3: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2: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

0: 有效，购建的石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3: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3: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8: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 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

0: 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历时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

0: 和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0: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里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0: 新民警侯斌提醒，
1: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2: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3: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4: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 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

0: 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3: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2: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4: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2: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5: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2: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6: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2: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7: 如果您购买的是

0: 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2: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3: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4: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4: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4: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空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5: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

0: 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2: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2: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4: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4: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2: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 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2: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0: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

0: 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9: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0: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9: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 25%。在这一最后通牒下，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 15% 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8: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

0: 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 35% 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 95% 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 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 25% 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 95% 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地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 45% 提升到达到 48%， 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五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2: 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3: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2: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3: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某些地方 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啊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想北京、上海啊，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直接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更清洁。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
2: 就是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3: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啊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2: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 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3: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

0: 格拉基产生着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它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的，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迎来世界自行车日，去年我国自行车车年产量破1亿辆，骑行被称为黄金代步运动，成为一种热门健身方式。那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骑行方案？肢体协调性差的话，学不好骑车还能改善吗？怎么把控骑行姿势，远离运动伤病？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6月是属于小朋友的月份，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听广播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你们收到什么礼物了呀？今晚的节目里，楚楚姐姐想给你听的是属于我们小朋友的童言童语，让我们听听小朋友想对小喇叭说些什么呢？首先是一位叫朱棣文的小朋友，他对小喇叭说：
1: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交通大学幼儿园大70岁的老朋友，都要过生日了，他们分别都是谁呢？70岁的老朋友都要过生日了，他们分别都是谁呢？第一个是哒滴哒哒滴哒，我的小喇叭。这就是我的幼儿园，我1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我放小喇叭听，只要听到这个打滴答打滴答小的片头声，我忍不住就跟着一起哼唱。姥姥说她小时候没有手机，总守着收音机听这个声音。爸爸也说他小时候总缠着爷爷放故事听。今年我6岁了，坐在爸爸的车上，只要广播里响起这个打滴答打滴答的熟悉的片头声，就算路上再堵车，我也不会无聊，也可以跟着故事里的小动物一起冒险。小喇叭陪我长大，幼儿园教我画画唱歌，今年啊，他们都要过70岁的生日了，我要祝这两个70岁的老辈生日快乐，我会好好听故事，也会好好写本里做个像小喇叭呀会讲故事的好孩子，谢谢大家。
0: 谢谢朱棣文小朋友给小喇叭发来的祝福，楚楚姐姐能从你录的语音里面听到满满的幸福和骄傲。朱棣文小朋友的爸爸在来信里说，今年恰逢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而我家儿子所在的幼儿园也迎来了70岁生日。更巧的是，我的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正逢1070周年，3个70岁仿佛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奇妙的约定，串联起了我们一家2代人的记忆与情感。朱棣文小朋友，你说小喇叭给你讲故事，幼儿园教你唱歌画画学本领，那在这里呢，楚楚姐姐也想跟你完成一个小约定，你一定要像你说的那样哦，要好好听故事，也要好好学本领，做个像小喇叭一样会讲故事的好孩子。再次谢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也祝你的幼儿园70岁生日快乐。好，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广东东莞的罗子进小朋友发来的，他对小喇叭说：
2: 小喇叭，我是来自广东省的小朋友，谢谢你给我带来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等你过完生日后，我会记住你的。

0: 谢谢小喇叭一直陪着我讲故事。
1: 好的，谢谢你啊，罗子敬小朋友，你现在就已经记住小喇叭啦。谢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祝福，我们会继续给你讲好听的故事，你也一定要每天晚上8点钟准时收听呀。好，接下来的来信是一对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姐妹，她们是王安晴和王安宁，她们给小喇叭发来了自己的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现在是19:57，小爱提醒你豆豆可可，小喇叭要开始了。
3: 姐姐，小喇叭是不是开始了？
4: 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好，我是来自吉林市的王安晴小朋友，我今年6岁了。
3: 我是来自吉林市的王安宁小朋友，今年4岁了。
4: 我们每天最喜欢听小喇叭了。
5: 我哪个姐姐都喜欢，我最喜欢的是春天姐姐和正经姐姐，
3: 我还喜欢季蕊姐姐和楚楚姐姐。
4: 我们祝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
5: 要陪我们长大哦。
1: 谢谢王安晴和王安宁小朋友。小喇叭的正经姐姐、春天姐姐、吉蕊姐姐和楚楚姐姐收到你们的喜欢啦。两位小朋友的家人在给小喇叭的来信里说，小喇叭栏目组你们好，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大女儿王安晴，小女儿王安宁，都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最初我们只是每晚用广播给孩子播放小喇叭当睡前背景声，随着孩子们一天一天长大，也渐渐习惯了收听小喇叭节目。每天孩子们都会主动问起爸爸妈妈，小喇叭开始了吗？他们也会期待今天是哪位姐姐给我们讲故事呢？甚至他们还会因为没有听到节目的开头而难过。后来，为了不错过每天的节目，我们特意给孩子们设定了一个闹钟。曾经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小喇叭节目用电波陪伴过我们的父辈，现在又要继续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70年电波流淌，70年初心不改，真心的向小喇叭栏目组说一声谢谢，也衷心的祝愿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永葆童真，声传万里，继续奏响童年最美的旋律，温暖孩子们的童年时光，陪伴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谢谢来自吉林的王安晴和王安宁小朋友，楚楚姐姐答应你们，小喇叭一定会陪你们长大，哥哥姐姐们也一直会在小喇叭给你们讲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故事，希望你们长大以后还能记得小喇叭陪伴你们童年时候的美好。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天津的6岁小朋友杨一发来的，他给小喇叭画了一幅画，画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蛋糕有3层，分别是黄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每一层都画了厚厚的乳白色的奶盖，最下面一层用蓝白格子围成了一个圈，

下面填满了绿色的叶子，中间是蓝色的蝴蝶结，最上面撒满了紫色、蓝色、红色、绿色、黄色的爱心，还插着70字样的蜡烛，周围是小花、气球和彩带，整个画面五颜六色的，特别热闹。谢谢杨一小朋友的来信，小喇叭收到你的祝福啦，你的画真的超级有创意，希望你可以坚持画画，平时也开发你的想象力，把在小喇叭听到的故事画下来。楚楚姐姐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画家的。再次感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和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0: 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每天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专心读书十分钟，就像给大脑吃了营养餐。读完可以告诉家人一个书里有意思的地方，你读的书越多，那么世界就会越广阔。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要请你进入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是真实的，也许是荒诞的，也许是疯狂的，也许是快乐的。总之呢，这是一场奇幻的冒险。接下来我请你走进爱丽丝梦游仙境，真相等你揭晓。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
6: 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一集，掉进兔子洞。我们的主角爱丽丝在一天中午陪着姐姐坐在河边，她没有什么事儿做，所以她有点不耐烦。她有的时候偷偷地朝姐姐看的书里瞟上那么一两眼，发现姐姐的书里满满的都是文字，也没有插图，她觉得很奇怪。她想，
9: 一本书里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1: 所以她就无精打采地在心里盘算。不过她也不过是在强撑着，因为天热，她已经要昏昏欲睡了。她在梦里想，做个雏菊花环会好玩吗？为这个雏菊花环，值不值得爬起来去找雏菊花的麻烦呢？正当他还在纠结的时候，忽然一只红眼睛的白色兔子从他的身边跑过了。爱丽丝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0: 而且就算爱丽丝听见，那兔子还在自言自语。
1: 哦，完了完了完了，我又迟到了。
0: 爱丽丝也不觉得这有多离奇，不过事后她才觉得自己应该感到奇怪才对，但当时似乎一切都再平常不过了。不料那兔子竟然从他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看了一眼时间，然后赶忙往前走。爱丽丝立刻就站了起来，因为她突然意识到眼前的白色兔子竟然穿了一身马甲，而且还从他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正常的兔子怎么可能穿衣服呢？他忍不住好奇，就紧追着那兔子，飞快地跑过了一片田地。刚刚赶得上那只兔子，它砰的一声就掉进了篱笆底下的一个兔子洞里。爱丽丝想也没想，也跟着跳了下去。她压根儿没想过自己到时候怎么从这个兔子洞里出来。那个兔子洞最开始是像隧道一样向前延伸，接着猛地下降，这实在是太突然了。爱丽丝跑得又那么急，她根本还没来得及考虑要如何停住，就发现自己似乎掉到了一口深井里。这口井要么是非常深，要么就是它掉得很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半天了都还没有到达井底，爱丽丝竟然还有空东张西望。她在琢磨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她先是朝下面瞧瞧，想看看到底等会儿会掉在什么地方。可是底下乌漆麻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于是她瞧瞧井壁四周，发现那里摆满了柜子和书架，偶尔还能看见一些挂在钉子上的地图和图画。爱丽丝掉下去的时候经过了一个架子，她顺手拿出一个小罐子，这个罐子上面写着橙子酱，可里面空空的。爱丽丝很失望，她没有把罐子扔掉，生怕它掉下去砸死人，而是等到再经过下一个碗柜的时候，轻巧地把罐子放了进去。爱丽丝对自己说，
2: 哈，摔过这么一次，以后再从梯子上滚下去可算不得什么事情了，家里人只会说我胆子可真大呀。哈，哪怕我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也一句话都不会提的。
0: 这倒是真的，要是那样摔下来，估计爱丽丝想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掉啊掉啊掉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爱丽丝大声说。
2: 啊，不晓得现在到底掉到几英里了，估计快到地心了吧，那差不多有4000英里呢。
0: 这些是爱丽丝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只可惜没人在旁边听着夸她，有些浪费。可是爱丽丝觉得独自练习一下也是好的。
2: 嗯，是啊，差不多就是这么远。那么我现在的纬度是多少呢？经度又是多少呢？
0: 其实爱丽丝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经度，什么是纬度，只是觉得这样说话像大人一样，所以他又在那儿自己念叨：
2: 哎，不知道我能不能穿越地球呢？那该多好玩啊！掉到那边，遇见了很多倒着站的人，一定很好玩。这就叫做颠倒世界，不是吗？
0: 他这回倒是很庆幸周围没有人听着。因为颠倒世界这个词儿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2: 我要是到了地球的另一边，

0: 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是什么吧。哦，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呀？
1: 一边说话一边行屈膝礼。你想想看，在半空中一边往下掉一边还要请安，这谁能做得到呢？
0: 可是要是这样问，他们一定把我当成个傻孩子了，连自己在什么国家都不知道。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问。或许哪面墙或者柱子上会写着那个国家的名字。
1: 还在掉啊掉啊掉啊，爱丽丝没有别的事儿做，所以她又自己嘀嘀咕咕地说话玩。
0: 哎呦，我想今晚蒂娜一定会很想我的。
1: 蒂娜是爱丽丝养的小猫，
0: 我真希望爸爸妈妈在喝茶的时候会想着给蒂娜倒一杯牛奶。我的乖蒂娜呀，我真的希望现在是你在跟我在一起呀。半空中怕是没有老鼠，但是你可以捉蝙蝠啊，对不对？蝙蝠和老鼠也差不多，可是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蝙蝠吃猫吗？猫吃蝙蝠吗？猫吃蝠蝙吗？
1: 你想，反正它横竖都答不上来，所以顺着问倒着问也就都无所谓了。爱丽丝恍惚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她还梦见和蒂娜手挽手的散步，她还恳切地说，
0: 好了蒂娜，快告诉我吧，你到底吃没吃过蝙蝠？
1: 正说着，忽然砰砰，他身子一顿，摔在了一大堆树枝和枯叶上，停止了坠落。这一跤终于跌完了。小朋友，你知道爱丽丝到底掉进了什么地方呢？在兔子洞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2: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

0: 便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啦，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 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0: 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0: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1: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
11: 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2: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7: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8: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9: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8: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 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6: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 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三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

0: 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总台记者了解到，本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科威特卫生部门3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当地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

0: 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啊，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 1.3 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找一个位置啊，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1: 是这样啊，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一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技术动作。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一次20-30公里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可能是自己这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0: 有战术了。
1: 那么这个时候， 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站着，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三个人、五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啊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偏差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啊，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
0: 嗯
1: 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0: 对
1: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了。
0: 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1: 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
0: 对，
1: 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啊，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在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颈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那是不科学的。
0: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
1: 对对对，
0: 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1: 实际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 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啊。

0: 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心脏的摄氧量，
1: 嗯，
0: 啊，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极其的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者几十米一个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剩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
1: 嗯，
0: 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那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嗯，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1: 啊，
0: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
1: 啊，
0: 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一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吧，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聊天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这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当时的天气啊路况啊，
1: 对
0: 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啊，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啊，踏频乃至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

0: 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就传动比比较高啊，这个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下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那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的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是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也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去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这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个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就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庭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 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庭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甚至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啊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起的能力。
1: 嗯，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了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
1: 嗯，
0: 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
1: 嗯，
0: 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
1: 嗯。
0: 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
1: 啊，
0: 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谓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
1: 嗯，
0: 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确实不太好定义啊。
1: 嗯，
0: 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两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个这个26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那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价格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 还是我要训练，
1: 嗯，
0: 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了。如果真的成年临到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在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也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至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身吗？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不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你在比赛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啊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啊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啊所应该避免的。
1: 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负鼠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负鼠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它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负鼠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负鼠种类众多，表情包

0: 手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1: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2: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呢，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附属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附属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附属或者北美附属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呀、啊，或者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它。
1: 附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附属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附属，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附属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它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它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它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它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它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啊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1: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2: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附属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2: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附属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0: 附属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附属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附属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吗？
2: 是的是的，因为附属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

0: 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呐、啊，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使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1: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0: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呐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

员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当地时间3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

0: 北纬 41.23 度，东经 83.34 度，发生 3.2 级地震，震源深度27千米。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3号凌晨，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目前事故已导致3名英国皇家海军士兵死亡。英国首相斯塔默3号下午称，已知晓直升机坠毁一事，并表示对此深感担忧。据悉，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马达加斯加瓦图曼德里宪兵队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东部城市瓦图曼德里一处非法金矿2号凌晨发生塌方，造成11名工人死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对阵捷克女排，中国女排0-3遗憾不敌对手。明天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女排。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0:02变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饶、鹰潭两市和南昌、景德镇两市南部、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咱这拿下，
4: 韩展乐世界有韩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0: 本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的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开战，那中国女排呢是第一场比赛0-3不敌捷克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呢我们会聚焦一下东道主美国队所在的 D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在南京正式开赛，那作为新赛季的主场的首战，无疑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窗口期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状态如何，包括有哪些新人将会登场亮相。那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南京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整体复盘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哈，因为这比赛呢结果是20-25、20-25、24-26，这场比赛直接导致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积分扣掉16.91分啊。先来说这比赛是怎么样一个进程啊？
1: 好的，这场比赛确实我在现场看的是比较压抑的，因为其实在赛前和咱们中国之声的加节目连线的时候啊，我们就做出过预测，我觉得会是一场不好打的比赛，可能是3-1或者3-2的比分取胜。确实0-3的这个预期也是超出0-3的这个比分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计了。包括赛前和我们同事方亮，包括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专项记者杨岭，我们聊到这场比赛时候，我们也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比分。其实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直是世界顶尖水平的那支王者之师吧。但是今年的这支队伍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由于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的阵容非常非常年轻。

前大家熟悉的运动员，比如说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都早就不在阵中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阵容吧。中国女排启用了非常年轻的阵容，主打的主攻线有庄宇珊、董雨涵，副攻线是陈厚宇、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还有自由人倪非凡。确实这个阵容除了庄宇珊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新人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国际大赛经验。今天的比赛，中国女排上来进入状态还是挺快的，上来呢就是陈厚宇的拦网得分，郭中南的这个拦网得分啊，两队的比分一上来就咬得很紧，从1-1一直咬到3-3。但今天呢，北京队的小将董雨涵在前排的时候攻击力不足啊，而且庄宇珊一旦转到后排的时候啊，我们的前场攻击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小将董雨涵今天一传太不稳定了，我在现场注意到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是比较僵的，而且每次打的点都是一个点，确实是可能太紧张了。好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小二传张子萱状态不错，敢于给一些后排进攻，让庄宇珊在后攻帮助球队渡轮。我在现场注意到啊，其实几位的攻手，无论是唐鑫、庄宇珊还是董雨涵，其实现在都不具备这种强解题的能力，需要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呢合理的支配球，配球需要打得更合理一些。第一局的张子萱呢发球轮其实状态不错，卡了对手几分啊，帮助中国队把比分超出了。从第一局的整体情况来看，唐鑫打接应还是很适合的，虽然他在联赛中是打主攻的，相比去年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相比啊，无论是这个网口球的高度还是腰腹核心的发力都打得非常自如，很放松。第一局呢13-10的时候呢，赵永指导主动做出了调整，用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换下了董雨涵，但是呢效果一般，因为董雨涵在场上确实打得比较僵。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上来呢，结果状态也不太好，一下就导致了我们的卡轮，一卡就卡了三分。第一局其实在卡轮的时候我们试用了很多战术，比如说场上的这个三主攻，董雨涵、李晨轩、庄宇珊都在，包括还有这个场上双自由人战术，确实今天这个双自由人战术让我看的确实是有点懵啊，因为当时我就坐在杨岭的边上，我也没有太想明白，我们都没看懂赵勇指导的这个调整，因为我们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一传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一传能保障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一传，确实是我没太看懂，而且场上如果有两个自由人的话，我们的进攻点就更少了，所以就我们造成了连续的卡轮，一直卡到了一直卡轮，现在最后比分被对手拉开17-10落后了，确实有一点这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这个攻击受阻，第一局的拦防呢也出现了把边漏人的情况，而且双自由人就只有一个副攻或者没有副攻在场上，等于如果我们的二传在前排两点攻的话，就只有二号位和四号位两个点可以打了，所以说几乎是一个明牌给对手，而我们的边攻手呢又不具有这种强解击能力，打有也没有这种钉地板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第一局可以说在战术的选择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第一局中国队以20-25失利。第二局呢两队就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当中，中国女排这边主要是依靠庄宇珊破局，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分啊，就是张子萱因为连续给这个张子萱连续给庄宇珊的球之后呢，对手就忽略了对唐鑫这边的拦网，张子萱给唐鑫的这个背快确实是打乱了捷克队的节奏，第二局大家也算是稳住了心神了吧，张子萱看得出来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赵永指导多次是叮嘱张子萱去怎么去配球，也他也敢给一些副攻快球了，王傲谦呢之后替补上场也能够打出来了，第二局呢问题是中国女排的副攻球出来了，因为连续给快球，边攻的手是有点冷了，边攻的状态有点丢，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捷克女排呢也是他们的副攻加大了对我们庄宇珊的盯防，基本上不怎么盯董雨涵啊，而且10-10之后呢，中国女排又出现了一个卡轮的情况，被对手抓住机会，而且呢二传张子萱的注意力呢出现了不集中啊，就有点走神的情况，自由人把球配好之后呢，他竟然主动让球，直接自己直接失配，把球掉在自己场区里边，这种情况低级失误确实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呢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呢，赵勇指导又采用了一个2点换3点的战术，让二传谢生玉还有这个接应也是队长老将龚翔宇登场，这个调整还是有作用的，谢生玉的支配球呢更加稳健一些，虽然可能在配球的想象力上不如张子萱，但至少呢帮助中国队咬住了比分，没有让分差再度被拉大，但轮转起来之后啊，我们发现谢生玉的这个边攻

0: 配球，一直给不到位，全都是调整工。虽然第二局赵勇指导最后又使用了这个双自由人在场的战术，但是呢我们固定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个双自由人战术啊，是不会两个自由人在场上呢，是一个接一传，一个防守，两人不会同时在场。等于前排我们一旦陷入两点攻，后排双自由人就等于把攻击点全都暴露在对手面前了，这一下卡轮就卡到了局末，就是第二局也丢掉了。其实我们还要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考虑什么发球带动拦防的事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打好，再考虑之后就是更高级别层次的一些战术。第三局呢，赵勇指导确实是又一次改变了战术，让唐鑫回到了联赛中更适应的主攻位置，龚翔宇打接应，唐鑫的对角呢是董宇涵，把庄宇山给换下来了。这个改变其实挺有效果的，因为捷克队布置的呢是主要盯防庄宇山，这个调整呢让捷克队失去了盯防拦网的点，让捷克队第三局一直处于一个追赶者的角色，而且第三局的拦网不错，王永谦和郭忠南在网口树立了一道铜墙铁壁吧。但是这种强行组织快攻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一旦你的一传不到位，很容易就出现失配的状况，而且呢对手是连续追分，有我印象中是13-11的那一分吧，两边打了七八个回合，最终呢被对手以及重扣拿分，被对手追上了。确实这一个回合这一分丢掉之后，让中国女排的士气有点泄了，虽然之后一直能够紧咬比分，但是呢我从现场的这观察来看，因为我们记者席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女排发球区往后的这个位置啊，我印象中咱们这个发球的这个破坏力和咱们的发球的威力呢可能稍稍不太够啊，用这个老话说就是发球有点菜，可能给对方的这个一传的破坏性没有那么大。最终呢第三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啊，虽然挽回了一个赛点，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把比分给翻过来，最终总比分呢中国女排是0-3输球了。好的，
1: 就是中国女排在正式比赛中从来没输过捷克队，这是第一次。那这次爆冷报也给捷克队啊，导致这个世界排名被扣巨分，因为对方的实力是世界排名第15位，所以当你世界排名第6的时候输给排名第15的，你就要扣一个大比分，特别是0-3完败，16.91分，这样呢是美国队升到了第6位，中国队世界排名下降到第7，及时的积分呢从337变成320，捷克队呢收获颇丰啊，获得了16.91的一个分值增，但是呢他现在还是第15，因为他跟这个比利时的缩小的差距很小了，0.02分。这个比赛啊，其实有一个前提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出战之前的确很多的主力有些伤病的问题，另外这个谷爱琪刚刚介绍这个首发阵容平均年龄21岁啊，就是我们说主教练锻炼新人的目的很明显，要练练这些新人。但刚刚你也谈到了，其实首局比赛短兵相接，防守方面还算是啊有些韧性，但进攻方面呢真的是程度不足，除了这个腾鑫在二号位进攻还有一点效率之外，其他是完全被对手限制了，因为对方也是欧洲力量型的，就你没有能够打死对方的这个进攻点，那对方就整个的进攻爆发力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整个的调整啊，包括就是出现一些小转折，反倒是这个老将龚翔宇上场之后能够稳定一点军心。但现在呢这个我们说不管怎样隔网运动啊，他也是讲这个集体项目的隔网运动，也是讲这个多点开花的，所以说你只有一个点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哈。那今天这个比赛有没有你在这些小将的身上看到一些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1岁太年轻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失是16-7，16-7就相当于你自己光失误就丢掉了这么多分，你想赢得比赛难度就非常大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姑娘上的亮点哈？
0: 当然有了，因为这个像你所说，我们的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啊。而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在场上非常表现很出色的那位副攻郭忠南同学啊，确实是小同学，09年出生的，今天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非常小啊。这个今天赛后红河采访区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是奶声奶气的，也在自己总结自己的这个表现。他确实也是对今天自己的发挥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觉得不是太满意。但是呢，确实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三位副攻，我们就从副攻线说起吧。王傲天、陈厚宇和郭忠南这三名副攻呢，说实话，从今天的表现来看，我是觉得未来我更看好郭忠南一些的。首先说这个陈厚宇，陈厚宇从去年就可以感受出来了啊，他的这个副攻拦网能力真的是非常出色。我觉得这个拦网能力呢。

0: 可以跟王源啊、袁心玥这样的队员去 PK 一下的。但问题就是他不太会进攻，他的这个不论是背飞啊还是快球打的都是稍微菜一点的，确实他这个进攻能力是比较一般的。但王傲谦呢又是跟他完全相反，王傲谦的这个快球还有背飞背快都能打，也能够做一些这个衔接球，甚至在后排都能够去接一些一传。但是呢他的拦网又比较糟糕，他老是和这个边攻手并不齐啊，永远并不到一起，让对方打开门。确实这两名副攻如何调配，为了这个如何选择，得让赵永志好好头疼一下了。而郭忠南小同学呢确实今天的表现是挺不错的，挺亮眼的。但当然呢无论是自己在拦网上还是一些快球的处理上，都还有更值得打磨精进的地方。但他在场上很敢做动作，很敢打，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没有出现怯场的情况啊，也没有过度紧张，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当然他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在第三局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快球失配的情况，可能有时候也不只是这个二传张子萱，动作有点变形的情况，可能跟他的配合也没有那么默契啊，这是副攻线的情况。今天接应呢，可能要夸一夸这个唐鑫了。唐鑫的表现是挺出色的，尤其呢我们亚洲的主攻呢确实很难打出那种暴力的接应啊，暴力的接应，我们亚洲的接应确实都是以保障性接应为主的。但是唐鑫作为一名从主攻改到接应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呢，他的这个进攻能力是相对于比如说我们的龚翔宇是要更出色一点的。但唐鑫的问题呢就是手容易凉，如果一旦几个球没有给到他呢，他就会容易出现发球下网，容易出现这种失配的情况。唐鑫未来呢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如何保持自己的手感，未来要再去提升一下了。另外呢几名主攻董宇涵今天说实话打的实在太紧了。当然我跟这个杨凌也在聊天啊，杨凌当时调侃说董宇涵在北京队都打替补，让他的国家队打首发确实有点难为他了。但这也是实情啊，因为像北京队有金叶、有王云璐还有外援，让董宇涵直接去打联赛首发难度比较大。但现在确实是需要在国家队需要小将去挑大梁了，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说这届世界女排联赛，不是说世锦赛、亚锦赛，我们的目标是奥运会啊。确实这些小将要加速成长了。另外钟宇山呢虽然之前是留洋到土耳其联赛，但我能感觉到啊，确实今天不在他的自家状态，去年世界女排联赛中那种提升士气的那种球啊，今天打得比较少，打得今天比较闷啊，他确实没有特别好的释放。今天主攻线可能我们确实还是需要未来好好的调整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张子萱这名队员呢很有天分啊，他确实是从国少队一步步入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跳级。我们首先他有这份大心脏敢于去担当，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的。但确实呢场上会容易出现一些上头的情况，比如说呢有点容易犯之前我们这个女排老二传徐小婷的这个问题啊，变成化身四号位狂魔，每个球都给主攻，每一个球都给主攻，连续给主攻，即使主攻被拦还是不停的给庄宇山这种边攻球，确实打的有点往好听的说吧比较执着，往难听的说呢稍微愣了一点，可能未来呢需要在场上更冷静，能够更加灵活的去思考。我们的自由人倪非凡今天表现呢中规中矩，确实也没有太多的亮点，并没有说像之前王梦洁那样能够说经常有一些那种飞身救球啊，但确实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一传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希望这些队员在未来场上啊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好的，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你看男足国家队他的比赛周期也在四年之后，我们也提到了女排的建设也是为了未来的这个周期，但男足国家队选材就是像吴磊、蒋光太这些老将都会回来，然后呢也会吸收七名 U23 啊，甚至是 U23 适龄球员。但现在我们这支女排国家队，我现在不太好给它定位哈，是国家队还是 U23 还是 U21 还是 U17，就是我们这个准备的时间、这个周期、这个队伍的捏合是不是太长了？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球队的建设，某种程度是老带新，或者是老中青三代皆在。今天很明显，就龚翔宇在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比赛整体节奏就能跟中国女排过往的感觉呢，能够稍微对上一点。其他我觉得都怪不到这些球员，为什么呢？你像你刚刚提到了啊，有的在北京队没打上，对不对？然后呢，郭忠南在江苏都没上场资格，那就是纯新人，就是属于替补席饮水机边上在。

0: 坐一个位置，那是他的。就现在这支国家队的建设，你跟前面的这些啊专项记者聊，大家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啊？
1: 确实现在大家对这支中国女排表现出了比较担忧的一个态度。其实今天我在赛后呢，不只是遇到了咱们体育记者，也碰到了以前给咱们做过体育解说的这个陈展指导，还有以前北京队的主攻刘晓彤指导。我跟刘晓彤指导也是做了一个沟通，我说您今天来这儿是不是要为董宇涵打打气啊？然后他的回应呢是他有点担心董宇涵的今天的表现，害怕他表现的有点紧张。结果确实是表现的有点紧啊，他是觉得董宇涵太紧张，没有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跟他说，确实想没有达到当年您那种在场上砍瓜切菜的那种表现啊。他说现在队伍很年轻啊，队员很年轻啊，在场上发生什么事儿都有可能。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有一个过高的一个要求，毕竟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毕竟世界女排联赛呢更多的是一个商业性质，就像我们商业性质的比赛，就像国足踢热身赛，他输一场赢一场，可能对整体的队伍的一个建设帮助也不是特别大吧，至少在这个晋级奥运会晋级世锦赛的这个帮助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集中在这个未来的亚锦赛上。但是呢说实话，如果按照赵勇指导所说的，今年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培养新人锻炼队伍，但这个八月份下旬就要开始的这个亚锦赛可是事关洛杉矶奥运会席位的这个比赛了。说实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个亚锦赛去争夺奥运资格的话，现在这批球员的状态可不是说我们能不能拿冠军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走到决赛，如果按照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可能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啊，8月21号女排亚锦赛就要开始了，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也就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郝迪，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赵勇指导在上任之后呢，去年说的就是瞄准洛杉矶奥运会，去年的世锦赛说希望去培养新人，但今年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了，要争奥运会资格了，说实话我们还去说培养新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今年我们是一定要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不知道郝迪你还记不记得啊，咱们巴黎奥运会的奥运资格赛，当时中国女排可是在主场作战啊，结果我们在家门口，蔡斌指导没有带队拿下奥运资格，所以我们在巴黎奥运会那一年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可以说打的是谨小慎微，不敢轮休任何一位主力球员。每一场世界女排联赛我们都要去算分啊，3-0加几分，3-1加几分，3-2加几分，我们每一场比赛才能够拿到奥运会资格。我记得咱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算分的一个功课，这就导致就只是我们算分很疲劳，我们的主力阵容打的也非常疲劳，结果是错失了奥运会前最后调整阵容，而且也是轮休主力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从不怀疑说中国女排说可能拿不到奥运资格，因为按照规则和排名啊，即使今年亚锦赛我们拿不到这个亚洲冠军，不能直通奥运会，我们还可以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或者说最后通过排名进入奥运会。但如果又是打到最后一刻我们拿到奥运席位，又是一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主力阵容过度疲劳，轮换球员缺少锻炼，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可能有的听众会有疑问啊，既然今年的比赛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今年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去使用年轻队员呢？在这里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解答，因为刚才郝迪也说了，因为我们中国女排最强力的两位边攻手吴梦洁、李盈莹现在都遭遇了很严重的困扰。因为吴梦洁前几天是刚刚在训练中受伤，接受了膝关节的手术，而李盈莹的伤病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暂时还没有恢复到她完全健康能打球的状态，缺少了这两位出色的主攻，说实话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女排联赛还是亚锦赛还是之后的亚运会，想要赢球难度都很大。当然可能还有疑问，球员受伤属于意外状况，和国家队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大家剖析一下，吴梦洁的伤病其实由来已久。上赛季的排超联赛，江苏女排来到光彩体育馆客战北京女排的比赛当中，吴梦洁的膝盖就绑着很厚的护具。我们的地方的联赛地方队俱乐部队和国家队的这个利益如何去平衡，如何减少优秀运动员的消耗，减少伤病的出现，包括球员经过了一个赛季的这种疲劳连续作战之后，去国家队训练是否需要减一减量啊？ 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得更科学，可以放松为主，就是不要对他们有过多的消耗呢？包括我们整个排超联赛赛程的设计。

0: 这些都是中国排球协会，包括中国女排国家队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国家队的伤员能够尽快复出，因为现在只靠庄宇珊、董雨涵这样的小主攻去打的话，确实难度比较大。当然，现在留给中国女排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就是今天有一局啊，中途不换庄宇珊上能赢啊，就是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不是两点换三点的问题，这两点换三点不是什么高级的战术，你现在很多时候是换人的问题，对吧？就把人换合适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压力我觉得现在很大啊，因为今天算丢大分，咱不能说是丢大人，今天是丢大分，因为你是0-3输捷克，你这分值刚我们给大家算了。就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算不算分哈，估摸现在也不怎么算了。这个后面还有朋友说明天赢泰国咱这个振作起来哈。这后面的对手其实是一个比一个强，大家要理解这个点。就你现在比赛的难度是渐进的哈。但我们不管怎么说，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赶快振作起来哈。不管怎样，在队中就是大家能够依靠的也是彼此，希望主教练振作起来啊，在战术安排上更合理一些啊，最起码在暂停的时候把战术板拿起来，对吧？咱这个需要战术板来解答这个战术如何安排哈。好，感谢管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晚间10:3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这时段呢，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关注东道主的 D 组。东道主美国队呢，在 D 组啊，这一组呢有土耳其以及巴拉圭，还有澳大利亚。这四个球队的风格呢是不太相同，最终这组的情况会如何？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王正坤。正坤，晚上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1: 咱们这组呢先来说一说啊，这组其实不管怎么说实力最强的肯定是土耳其，但是我们还是要先从啊这个东道主来聊起。美国队啊，本届26人名单，普利西奇领衔，小维阿啊，巴洛贡啊，麦肯尼，这些是咱从五大联赛里能够知道的一些人。这个队的情况如何，打法如何，包括主教练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1: 主教练波蒂诺其实大家相对熟悉一些，之前在五大联赛也有很多的执教履历，但是这是他第一次执教国家队，从接手美国队之后。

0: 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波金诺他的招人、选人、用人，就是在每一期名单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包括说去年的金杯赛，其实用了一套也不能说纯粹的二队，但是是一套主力跟替补相结合的阵容。其实每期的热身赛名单，他大部分都是这么带的。所以现在美国队，大家看，其实纸面实力并不差，但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于磨合并不是很到位，就是整套的主力班底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怎么在一起踢过球的。
1: 嗯，就波切蒂诺，大家现在回忆他还是在热刺啊，当时的一些执教的经历。这个队当中其实不乏一些球星，像 AC 米兰的普利西奇在锋线，对吧？然后是过往的维阿的儿子，是维阿的儿子，是吧？这个蒂莫西维阿在马赛，还有门兴的雷纳啊，这个锋线上其实包括这个巴洛贡啊，这个摩纳哥的，以及埃因霍温的佩皮，这整体能力还是不错的。嗯，后防线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踢球的，就他其实啊，如果就是光论球员质量的话，还可以，对吧？但是这个队的问题，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波切蒂诺还没有完全给他整合好，是吧？
0: 对，因为其实现在美国队打的是一套还比较复杂的技战术体系，就这个队呢，像大家熟悉小维阿，可能在上届世界杯他主要踢前锋，包括在俱乐部也主要踢边锋，但现在小维阿在美国队的一个定位是一个类似于边翼位的角色，然后呢，这个队进攻的时候会站成一个类似于三中卫的体系，3-4-2-1的一个阵型，然后退回来呢，有的时候退得比较深，其实更像一个四后卫，就是小维阿可能不用退得那么深，然后进攻时候那个右中卫拉开到右边后卫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战术体系波切蒂诺想的比较复杂，然后这个体系就是说运转如果流畅的话，攻防转换都比较顺畅，还是有不错的效果，但问题就在于咱们之前也介绍过，它的主力框架没有怎么在一起太多的配合磨合过，所以这个阵型的转换是不是能达到主教练预期的效果，我觉得在世界杯上这是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1: 嗯，如果按3-4-2-1去这个匹配一下现在已有的队员的话，你预计的这个首发阵容啊是什么？跟我们说一说，包括他们现在所带的队伍哈、啊，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支队伍的成色啊。
0: 嗯，中锋就像咱们主持人提到，还是巴洛贡现在打的比较多，然后两个边前腰的话是麦肯尼现在应该打后腰，因为之前美国的后腰出现了比较大的伤病问题。前腰应该会用那个德甲罗库的那个蒂尔曼，然后来搭档普利西奇。两个后腰的大家可能熟悉的就是麦肯尼跟英超伯恩茅斯的那个
1: 亚当斯。嗯，
0: 对。然后两个边翼位，左边是弗洛姆，也是英超的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小维亚，现在在法甲马赛。然后三个中后卫的话，左中卫是老队长，之前在弗洛姆，现在也就回到美职联的里姆。然后居中的是在水晶宫的理查兹，靠右的是这个在门兴的斯卡利。就咱们提到，美国队的这个三中卫的右中卫一般都会用一个右后卫球员来打，要么是斯卡利，要么是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弗里曼，就是能保证这个阵型在攻守转换的情况下，这个进攻里的右中卫防守的时候可以退到右后卫的位置。然后门将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之前阿森纳那个替补门将，上届的主力特纳因为在热身赛发挥的非常糟糕，所以从去年金杯赛就已经换成了在美职联国内的一个门将，叫弗里兹。
1: 嗯，纽约城的。就是这个队整体上来说呢，听起来牌面实力还可以，你看伯恩茅斯的、尤文图斯的，对吧，马赛的、 AC 米兰的、门兴的，包括以前巴塞罗那后来去埃因霍温的德斯特都踢不上，对吧？所以这个队
0: 是小维阿的替补，
1: 小维阿的替补，就是一些也是个后卫。所以这个队呢，反正就是凑齐11人啊，应该整体牌面实力还可以。当然呢，他这个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一些东道主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只能通过比赛一点点看，毕竟人在家门口踢比赛哈。说说本组最强的一支土耳其队啊，土耳其这边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不能跟2002年那支世界排名前四的土耳其去相提并论，但这届呢的确也是人才被颇多啊，这方面也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啊。
0: 土耳其队其实我觉得如果单看纸面的话，和02年那支想相提并论也可以，
1: 可以、
0: 啊、因为02年其实像哈坎苏克那些咱们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队员，于米特达瓦拉那些，当时在欧洲

0: 候他们的在联赛里的水准表现，我觉得可能还不如现在这一批的土耳其的新星。咱们说队里有老队长恰尔汗奥卢去坐镇中场，然后进攻端有像吉莱尔、伊尔迪兹这样，很有天赋、很有创造力的新星。然后后防线其实咱们看像德米拉尔、傅云峻、巴尔达克特，这些都是参加过24年欧洲杯的，比较有经验的球员了。因为土耳其队，之前像20年欧洲杯，包括24年欧洲杯，其实也都参加了。队员们并没有说完全缺乏大赛经验，虽然都是第一次踢世界杯啊，但是欧洲杯的舞台，像24年他们打进了8强，还是有一定的淘汰赛的经验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土耳其队确实有一个比较出众的纸面实力作为支撑，然后再加上一定的大赛经验，是可以期待他们成为一匹黑马的。
1: 门将是曼联的替补门将啊，巴廷德尔
0: 但他应该是替补，巴因德尔应该是替补，主
1: 是
0: 力应该会用楚超那个恰克，就之前 AC 米兰想引进的那个门将。
1: 恰吉尔就是那加德塔塞雷那个哈。
0: 对。
1: 那结合他现在打的阵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他会用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包括这个阵容当中这些球员所在俱乐部哈，这也是咱们品品成色啊。
0: 现在主要打的还是一个4-2-3-1啊，门将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恰克，或者翻译叫恰吉尔，在加拉塔萨雷的土超的这个门将。然后左后卫是布莱顿的卡迪奥卢，然后右后卫是罗马的切利克，这跟欧洲杯其实都是一致的，包括两个中后卫，左中卫是加拉塔萨雷的巴尔达克特，或者翻译叫巴尔达克奇，然后右中卫是德米拉尔，现在在沙特联赛，在吉达国民也是这赛
1: 就
0: 季
1: 是
0: 拿
1: 傅
0: 了
1: 云
0: 亚
1: 峻
0: 冠的
1: 现在
0: 冠
1: 踢不
0: 军。
1: 上主力，德米拉尔来踢啊。
0: 对，因为24年欧洲杯其实傅云峻当时是因伤没踢，但其实24年欧洲杯之前他就已经在土耳其队逐渐变成替补了。这
1: 他
0: 两
1: 就是
0: 年
1: 整，
0: 傅云峻下滑还比较大。
1: 转身速度太慢，虽然有高空优势，但是没有德米拉尔这个速度哈。
0: 然后双后腰的话，恰尔汗奥卢是负责组织的，然后搭档的是一个在土超的防守型的后腰叫于克塞克，然后前腰用的是居莱尔，左边是伊尔迪兹，然后右边是加拉塔萨雷的伊尔马兹，就是小伊尔马兹，巴勒什伊尔马兹，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五大联赛强队都已经想在今年夏天引进的一个边锋。然后中锋的话是也在吐槽阿希尔克奥卢，之前的欧冠踢得也非常出色，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加拉塔萨雷的班底，加上队里几个比较出众的五大联赛的球员，就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首发配置。
1: 就是居莱尔、恰尔汗奥卢，包括伊尔迪兹、德米拉尔，这些就是领衔的一支队伍，整体战力呢是非常强的，应该也是 D 组公认纸面实力最强的队。就是东道主，其实他希望抽成这样子，就是除我以外，争取这队这组来一个特强的，打别人都很容易。这样呢，这组的分值会非常的清晰啊，就是那边有可能是全胜，那都可以，或者跟我打平，这样呢不会产生这个组很混乱的一个局面。这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阵型啊，包括这个阵容。巴拉圭，我们对过往对他的这个足球的理解，更多是在南美，和所有的人踢的足球不太一样。他更多像是一个南美存在的意大利啊，他踢球的方式以防反、以稳扎防线啊为主。现在这支巴拉圭还是这么个踢法吗？
0: 那还是这个踢法，尤其是，24年美洲杯，当时巴拉圭队踢得非常糟糕。那届杯赛之后，巴拉圭队换了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叫阿尔法罗，是2022年世界杯执教厄瓜多尔的那个主教练。大家又可以回想一下2022年世界杯厄瓜多尔队的战术打法风格，就是典型的一支防反的球队。而在他上任之后，巴拉圭队在世预赛的势头立马就扭转了。通过这样的技战术打法，他们先后在世预赛击败了巴西，击败过阿根廷，取得了一波9场不败，然后顺利的完成出线。所以可以说，巴拉圭队其实球员的底子并不差，但是近些年大家看世界杯一直没有打进去，包括说美洲杯的成绩也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教练。现在呢，阿尔法罗这个教练一上任，确实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就等于重拾起了像大家熟悉的2010年世界杯，巴拉圭队打。

0: 去巴讲的这套踢法，而确实也非常适配现在的巴拉圭队。所以这个小组，我觉得巴拉圭队绝对是有实力去搅局的，只要这支球队能发挥出像他们世预赛那样的表现。
1: 这是祖传的防守，就我们说巴拉圭属于祖传防守。这个队啊，乍看一下，五大联赛人不多，为数不多有的还有降级的，就是你都不能给他算成五大联赛球员了。那之前是五大联赛，现在有些降级的。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圣克鲁兹呢？啊，圣克鲁兹好像还在踢球，但不能够再进国家队了吧？应该岁数太大了。
0: 他在9年前退出的国家队，确实还在踢球。
1: 还在踢，
0: 一
1: 四
0: 零
1: 十，
0: 年的两
1: 他得
0: 个
1: 跟
0: 前
1: 卡卡
0: 锋，
1: 同岁应该。
0: 然后当时10年两个主力前锋，一个圣克鲁斯，一个卡多索，这两个人去年都还在踢球，然后卡多索是今年刚退役，之前卡多索还甚至代表巴拉圭队踢过一场这届世界杯的预选赛，都已经这两个人都已经超过40了。
1: 卡多佐、圣克鲁兹一提的话，就感觉是老球迷的这种年代感一下就出来了。身体好，技术强啊！圣克鲁兹当年是帅，比卡卡我感觉还要帅一些。当然，现在这个年龄不知道还帅不帅得起来。他现在还在这个巴拉圭国内联赛踢球吗？还是在别的地
0: 对，
1: 方？
0: 在国内，
1: 啊，在
0: 对，
1: 国内
0: 现
1: 联
0: 在
1: 赛。
0: 确实，大家如果老球迷很多年没有看过他的照片的话，乍一看他现在的照片，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1: 也是岁月在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是吧？这个队的核心队员有哪些呢？我看这个，反正就波特诺三丘应该是这些年非常有名的一个队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欧洲球队去那儿像淘宝一样，但是总能淘到好的球员啊。这方面这个主力主要球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阿尔米隆什么的。
0: 他核心的几个班底应该大家都还相对熟悉一些，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其实都还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阿尔米隆大家比较熟悉，之前在纽卡，但是现在去美职联了，但是还是具备在五大联赛的实力的。然后前腰恩西索，这是之前在英超布莱顿，这个赛季是在法甲斯特拉斯堡。然后右边的这个迭戈戈麦斯，经常看英超的朋友应该也很熟悉，在布莱顿。就被戏称为"哥球王"，有非常强的定位球能力跟远射能力。然后中锋萨纳福里埃，这也是之前在意甲效力过很多球队，这个赛季也在意甲效力。就巴拉圭队其实有很多球员，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他要么效力五大联赛，然后这赛季降级了；还有一些球员是之前踢过五大联赛，他具备这样的经验，但现在又等于说重新回到南美踢了。比如说他的主力中后卫，AC 米兰球迷应该熟悉啊，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之前在米兰踢过的。然后替补中卫巴尔武埃纳，这也是之前在英超西汉姆联踢过的。所以咱们可能乍一看巴拉圭队现役的五大联赛球员不多，但其实队里有五大联赛经历球员得超过一半了。
1: 就是戈麦斯现在是帕尔梅拉斯是吧？然后就说，然后巴尔武埃纳是去格雷米奥了，这都相当于回南美踢球了。就
0: 对，
1: 很多南美球员，他就是到一定时间点的时候，他特别恋家，他喜欢南美足球那种感觉啊，回去吃的也舒服，生活的也舒服，有烤肉吃，对吧？整个的生活习惯都比较同步，就是很多我们说五大联赛球员踢着踢着，不一定到这个就是最后时刻啊，回到自己的母队，那就中间就回去了，是这么个局面。其实从郑坤说这个点来说，这个队就有这样一个班底，就是谁跟他踢都不好，就是能够获得比赛胜利。他要是打防守，祖传防守，对吧？然后呢，打防反，技术能力也在，并且南美球员就太会踢比赛了。就是我们只要谈到南美足球啊，就是有几个队就太会踢球，巴拉圭就算里面的一个，他很会利用你的情绪啊，利用他的一些小动作，在场上获得一些啊这个附加值，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赛的一个啊，我们说会变成一个变量这个组哈。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呢，跟三支球队比，由于这些年澳大利亚足球呢。就是也不打这个豪放派的长传了，也不打英式足球了，也想个老绣花。前两天绣花他都被我们青年队给打了，就被我们 U17 给打了。就是这个队呢，本来就是张飞啊，但现在全都改成苏绣了啊。来说说这个澳大利亚队的情况啊。
0: 澳大利亚队虽然是这个组的二档队，但其实从纸面实力、硬实力来看，可能还是这个组里相对我认为最差的一支。澳大利亚队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就美国队是咱们说战术打法可能磨合不到位， 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变动太厉害，就是现在这个主教练波波维奇，他是一个每期大名单都在不断的换人，不断的在试验阵容的这么一个主教练，就是一些可能咱们说之前十八强赛每期都征召，然后甚至基本上都在打主力的球员，比如像英冠的麦格里啊、苏超的博伊尔这些球员，这次到了最终大名单其实都没有入选，大名单里其实还招了一些新人，比如说日职联的那个高中锋延吉，然后包括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后卫苏塔，这是之前因为跟腱断裂一年半没有踢球了，最近刚复出，然后也直接给招回来了。所以说澳大利亚队一是确实咱们说硬实力球员的个人能力不是很够，二就是说他的人员变动太频繁，导致说相互之间的队友的默契度我觉得在这个组也不是很出色。
1: 嗯，他这个门将还应该是瑞安，就现在莱文特是吧，这算他队内最好的门将。伊兰昆达现在沃特福德啊，这当时应该被很多人寄希望于是亚洲层面会出现一个姆巴佩级别的，不是姆巴佩样貌的一个球员，这速度很快，不敢说级别，就是发展模板。然后强一点的还有这个，马修莱基还在吗？在，应该是吧。
0: 马修莱基就是咱们之前说到的，就是他世预赛几乎没踢，其实已经有超过一年没有在国家队了，
1: 又召回来了，
0: 突然召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澳大利亚很多媒体都对波波维奇的选人感觉不是很明白，就马修莱基现在已经35了，在国内联赛都已经因为速度不行已经不踢边锋了，改打中场改打后腰了，然后突然这次又给召回来了，就是让球迷们觉得选人的思路不是很清楚。
1: 嗯，杰克逊欧文是非常好的一个球员，这是圣保利的，然后苏塔现在回来了，苏塔现在踢的都不是英冠了，他回来现在踢的要踢英甲了已经是吧。这个队但是整体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来回到这个组的整体的一个讨论了。你别看澳大利亚队现在这个纸面实力不行，但往往到世界杯的时候啊，他总还是能够虎躯一震，能够振作起来的。因为他有时候来到世界杯的时候他也不绣花了，他也知道面对这些队他也绣不起来，他会回到一个非常传统的英式足球的打法，就扎紧篱笆，就是打反击啊，45度起球。这是他现在打法的一种选择吗？还是他现在这个整体选择是走地面？
0: 选择之一，就是上届世界杯大家看，其实澳大利亚队在纸面实力并不是很占优的情况下小组出线，我觉得很大的功劳是要归功于主教练阿诺德的，就是现在带领伊拉克队附加赛出线的那个主教练，因为十八强赛前两场踢得不好，阿诺德自己辞职了，然后澳大利亚队现在换了这个新教练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带队其实从十八强赛的比赛来看，包括后面热身赛，他还是第一选择倾向于走地面啊，包括中场像梅特卡夫这样的球员都被委以了比较重要的职责，所以也需要看一下到了世界杯上澳大利亚队主要是看主教练他会是一个什么想法，他会不会像4年前阿诺德那样那么坚决，到了世界杯我就是打方反，我就是不要控球，打这样的高举高打的战术。但这方面我对于波波维奇这个教练没有那么强的信心，我觉得没准他在世界杯上可能还是以我为主，但这件事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目前实力上看呢，这个组你觉得前三位的排序大概是什么情况啊？包括美国队对于作为东道主这签儿抽的到位吗？其实我通过我们这么仔细的分析，感觉这组抽的不是很到位，感觉
0: 美国队其实最开始他那个签儿安排的还可以，因为他是在 D 小组，咱们说三个东道主的小组都是提前定好的，那就是如果美国队拿了小组第一，他在就如果32强那关再过了，在1/8是要碰 G 小组的第一，
1: 嗯，
0: G 组第一抽的是比利时一党队，就是除了三个东道主之外，剩下9个一党队里最弱的就是比利时，
1: 嗯，
0: 就所以美国对这个签儿从最开始的路径安排上来讲，其实美国人肯定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1: 想多了，想多了。
0: 对，但现在你把土耳其抽到了这个组，就美国队很可能拿不到小组第一， 那如果美国队拿到离这个后面淘汰赛相对比较好的路径，很可能就在土耳其做了嫁衣了。
1: 嗯，那如果小组第二的话，去哪儿？
0: 我来看小组第二，其实后面的情况就没有拿小组第一
1: 那么清晰了，对吧？土耳其，如果是他这个想法呢，土耳其就是按照他这个之前排布的线路走的话，有可能去打比利时。比利时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就是老的老，小的小，整个球队呢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多库这样的一些新兴起来，但是呢和自己的黄金一代比呢，整体差一些哈。
0: 对，如果是拿小组第二的话，然后过了32强那关，在1/8会碰到这一小组的第一，那就是大概率会碰阿根廷。那其实1/8就希望不大了。
1: 嗯，行，这个签儿我觉得他当时抽的时候想太多了，就是这组他要力压土耳其、巴拉圭，他有没有可能想说这个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有可能跟土耳其都打平，然后我能在巴拉圭、澳大利亚上拿下6分，有这种想法吗？这俩队具备这个能力，就是如果就是死守不出的话，特别巴拉圭队，那可以见谁都平啊。
0: 巴拉圭队确实是这个组比较大的一个搅局者，就是大家知道。巴拉圭队其实是这届南美洲世界杯预选赛丢球第二少的队。
1: 对。
0: 但因为实在是有个厄瓜多尔在前面，这个太显眼了，所以让巴拉圭队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巴拉圭队如果就拿出他们世预赛赢巴西、赢阿根廷那样的表现，在这个组确实很有可能搅局。
1: 嗯。
0: 所以土耳其队我觉得虽然实力占优，但也不一定说就能打小组第一，
1: 对，
0: 就最后可能会很乱，没准等到最后一轮才能定分晓。
1: 对，这组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巴拉圭稳坐第二，美国和土耳其争第一，都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巴拉圭就是这组里面谁拿他也没太大办法，对吧？就是谁想赢他，难度都比较大一些。其实说白了，这个杯赛打的就是防守啊，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打杯赛就是这样的，就是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那巴拉圭都属于祖传的防守能力，就能力相对强一些。但土耳其
0: 巴拉圭这种队，咱们说到了淘汰赛，其实其他小组的球队，如果巴拉圭出现了，
1: 不愿意碰
0: 巴拉圭，包括厄瓜多尔。但大家看，其实日本队的热身赛，他甚至可以赢英格兰这样的球队，他面对一些。欧洲球队
1: 日本根本就
0: 赢，但日本踢巴拉圭的时候踢得可非常费劲。
1: 日本根本就不太能赢巴拉圭，就是人家属于什么祖传态度端正，就是在后面不出去。就是日本队，你像哥斯达黎加当这个和对方啊打比赛的时候，对方就是你打主攻，对方主守打反击的时候，日本队最后还是输球。他需要那种就是态度极度不端正的，上来跟他打对攻的，他守着，然后打个反击。刚刚说了厄瓜多尔队，厄瓜多尔呢，等到聊那个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细分析哈。郑坤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今天调这个点呢，咱也不怕，就是剧透一些其他组的情况，因为厄瓜多尔那个防线太强了，对吧？
0: 嗯，因为其实按顺序呢，明天就是一组了，明天就到厄瓜多尔了。
1: 嗯，
0: 厄瓜多尔的防线就是大家要知道，就这届欧冠决赛上演的厄瓜多尔德比啊，阿森纳的因卡皮耶跟
1: 帕乔，
0: 大巴黎的帕乔，这是厄瓜多尔现在主力中卫组合。然后左后卫是 AC 米兰的埃斯图皮尼安，右后卫是布鲁日的奥多涅斯。
1: 对，说到这儿就行了，说到这儿就是在欧洲都是顶级后防线了，已经。
0: 对，
1: 说到这儿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厄瓜多尔在南美赛区有那么多进攻狂魔的情况下人家也不丢球，这条后防线
0: 18场只丢了5个，
1: 对，
0: 18场比赛只丢了5个，
1: 是，但这个和摩洛哥当年是零失球淘汰赛结束，这个什么预选赛结束没法比，但是这已经非常恐怖了，就是这个南美赛区你想都是进攻为主的球队，都是不太，当然除了巴拉圭以外其他都是主打进攻的，所以就这个队的整体能力今年有可能会变成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黑马的可能性，对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因为毕竟他这个队里面所有队员都是全心全勇，没什么这个伤病。明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啊，会跟你具体聊这个一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郑坤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整组的一个具体情况，这组呢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变数，D组哈。谢谢郑坤，辛苦，再见。
0: 嗯，再见。
1: 来看看互动平台，有朋友说

互动还在女排那个环节当中哈、啊，就是女排精神永存，女排要年轻化啊，女排要振作起来啊，这大家对女排的鼓励。还有这个朋友在追梦人说啊，中国女排整体的主攻实力目前看有点弱哈、啊，失误有些多。是的，就因为这个，刚刚谈到了一个年轻化嘛，这年轻化它这个失误多啊，和比赛经验不丰富有一定关系。很多队员在自己的俱乐部里都打不上主力哈、啊。好，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后导弹碎片坠地。科威特国防部在声明中谴责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侵略行为。科威特卫生部门3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当地时间3号，科威特外交部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馆代办，并向其提交了有关反对伊朗持续对科实施敌对行为的备忘录。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决定缩减伊朗驻科威特使馆的人员数量，并宣布2名伊朗驻科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在24小时内离开科威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从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麦加奇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

接连发生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和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目前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为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燃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化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欲请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

亦不求人知。一花一镜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0: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胜。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视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屑，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南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第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寂寞。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3000年前，

0: 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以其相续，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1: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并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0: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2: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3: 天津话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在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3: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挺惊艳，挺蜕变的一个感觉。
0: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4: 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0: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0: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

0: 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1: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0: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2: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0: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枝。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一次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次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

0: 鱼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1: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尽美。揽百卉之英茂，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

0: 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1: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青霜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刚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刚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天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尺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纯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2: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他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

的和怜，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亲近。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看取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和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11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20°。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雪越大冰冻得越薄，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1: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江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比泽之碑有璞与禾，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身负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2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

0: 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1: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2: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1: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锦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2: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1: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千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2: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1: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棵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2: 好嘞，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1: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2: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1: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3: 那个，这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3: 我下次来有花开了。
2: 对。
4: 哎呀，好棒的！
3: 好棒的！
5: 蒜，
3: 不是蒜，百合，
5: 百合，
3: 对。百合。
0: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

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农耕谱系里，有一种作物始终扎根在土地深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玉米的高产张扬，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融入乡土，融入民生，融入文化，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作物记忆。那么，一株看似普通的高粱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遍布南北的？在稻米小麦为主的农耕时代，高粱为何能成为乱世救命粮、盛世酿酒王？从古代禁酒到持禁，高粱又如何牵动朝廷法令与民间生计？它除了食用、酿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食用价值？又如何在诗词、小说、民俗里留下独特的印记？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穗高粱红，藏在岁月里的多重功用。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

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炉荠、炉粟。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梁。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黍黍，其后七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炉而异于粟，粒亦大，经颍州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救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战乱，加上当时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寒冷异常，传统小麦水稻大面积冻死绝收，田地荒芜，饥馑遍地。在这样的绝境中，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稳定产出。隋末乱世，唐末藩镇割据，宋金交战，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大灾害，几乎都是高粱挺身而出，撑起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唯黍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高粱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极强的耐涝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专门总结，高粱最适合种植在低洼地块，立秋之后，即便积水深达一丈，也不会轻易淹死。

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大量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唯独高粱可以稳产高产。根据清代农村调查记载，洼地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亩产只有60斤左右。稳收、高产、抗灾、耐粗放，这四大优势让高粱毫无争议地成为古代社会的备荒第一粮。而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盛世，高粱又会悄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不足一亿迅速攀升到四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感慨，蜀黍过去并不多见，到了明代，北方已经遍地都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正式使用高粱这个名称，替代沿用千年的蜀黍，标志着高粱完全确立了在北方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到清代，高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畴种蜀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酒精度通常能达到10到18度，远高于普通米酒，因此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北齐时期，高粱酒已是军中宴席常用之酒。北周、隋唐之际，高粱酒从民间流入宫廷，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常用饮品。随着酿造技术不断成熟，高粱酒逐渐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酒品，延续至今。然而，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高粱在千年之中也频繁卷入朝廷粮政之争，上演了一场延续久远的禁酒与持禁风波。古代粮食长期偏紧，历代统治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千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

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梁臀席、筐篮、篱笆大多由高粱杆编织而成，生活取暖、做饭烧柴，高粱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两句农谚，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耐水浸泡，容易捆扎，密度适中，便于运输，迅速成为治水首选材料。乾隆26年黄河决口，大学士刘统勋奉命治水，一次性征集数千万根高粱杆，导致秸秆价格暴涨。乾隆43年，朝廷再次大规模征调高粱杆，河南、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分头筹集，总量上亿斤。高粱秸秆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河堤、安定民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脾、涩肠止泻。高粱根可以治疗血气不畅，秸秆能够利水消肿，骨壳可以外用消炎止痛。在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古代乡村，高粱是随手可得、安全实用的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他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熟黍，善耕犹惜麦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孔平仲描绘雨中行路，

蜀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刚头路曲折。一片高粱林写出旅途的幽静与曲折，真实如画。元代农学家王珍对高粱的评价最为精准，其梢可作席肘，秸秆可以织帛，夹藜弓窜，无可弃者，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却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焰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粱渐渐退出日常主食舞台，稻米小麦充足供应，细粮成为日常，钢筋水泥取代土房草屋，塑料金属器物取代高粱编织品，秸秆不再作为主要燃料，高粱似乎正在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但高粱并没有远去，今天高粱依然是中国白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支撑起千亿级白酒产业。在干旱、半干旱、盐碱化地区，高粱仍是稳产抗逆可靠的粮食作物。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量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四集，
2: 大白菜、
3: 山芋、
4: 山
3: 芋，快来买
5: 鸡蛋，
2: 谁要的便宜卖了？
3: 光下的鸡蛋。
1: 哎呦，今天这农贸市场怎么这么多人啊？
3: 快来买！哎，
1: 李长贵，
5: 王老师，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这，哦，是妈妈叫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给家里换一点零用钱。时间还早，我等卖完了我就去上学。
1: 你怎么说话躲躲闪闪的？没说谎吧？
5: 没有，王老师，是真的。
1: 好，那这样，你把鸡蛋和山芋全部卖给我，我就不用到其他地方买了。
5: 哎，王老师，这多不好意思啊，怎么能卖给自己的老师呢？
1: 哎呀，老师也是人，我也要吃饭。我今天起了个早，就是多买几天的蔬菜，这不赶巧了遇见了你吗？你的鸡蛋卖便宜了。
5: 我就是想卖便宜一点，早点卖掉好去上学。
1: 这样吧，你把鸡蛋和山芋按正常价全部卖给我，这是钱你拿着啊。
5: 别，王老师，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啰嗦了，走吧，早点上学去啊。
5: 谢谢王老师。
6: 猜猜我是谁？
5: 哎，你把我眼睛捂疼了。哎，别捏着嗓子说话了，我一听就知道是你，钱兰兰。今天中午你怎么这么早就到学校了？
6: 还真猜到了，你今天怎么不吃午饭？你不是每天都带午饭来吃吗？
5: 哦，我刚吃过。
6: 你骗人，我中午就没回去，看见你没吃午饭。
5: 兰兰，我们是好朋友，你可别告诉别人好吗？
6: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5: 我把妈妈节省下来给我吃的鸡蛋当做午饭的山芋全部卖掉了，不巧被王老师遇到了，我当时没敢说真话，王老师15000元把我的东西全都买走了。昨天早上我把钱全都放到捐款箱里了。
6: 我昨天就发现你不对劲儿，那你不饿吗？来，这是我妈妈摊的饼，我们一起吃好吗？
5: 不，那你就不够了。我不饿，你吃吧。
6: 我们是好朋友，一人一半吧。
7: 老师好。
1: 同学们，我要告诉同学们一件事儿。咱们班的李长贵同学啊，为了多捐一点钱给志愿军买飞机，把家里留给他当早饭和午饭吃的鸡蛋和山芋全部拿到集市上卖了。我正好上集市买菜遇见了他，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今天钱兰兰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同学们，李长贵的哥哥是志愿军战士，他就是军属，拥军优属也是我们每个师生的责任，大家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8: 我从家里带中饭带给他吃，
9: 干脆我带他到我家，我们一起吃。
6: 我也要带他到我家里吃。
9: 也到我家去，我带零食给他。
6: 到我家去，我说有好吃的就带给他。
10: 李双贵，到我家吧。
1: 好，很好，大家呀就应该相互帮助， 这才是一个少年儿童队员应该做的。李长贵，你卖的鸡蛋和山芋我全部都带来了，你以后记得每天要吃啊，只有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更好的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5: 谢谢王老师，谢谢同学们。
2: 同学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校捐献中国儿童号的倡议得到全国小朋友们的响应，我们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20多封，纷纷表示要参加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9: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快来看呢，我从爸爸那里要来的报纸。哎，看，全国的小朋友都在响应我们的倡议，西安第一小学在积极捐款。那这个辽宁一个小学1200名师生通过捡垃圾拾废纸攒钱为飞机捐款，
4: 天津人力公司决定捐款购买18架飞机，
6: 全国劳模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倡议捐献中国农民号飞机。
5: 豫剧演员常香玉将在全国巡回演出，将筹得的资金全部捐出来购买常香玉号飞机。
1: 哎呀，这教室里怎么这么热闹啊啊！看你们个个眉飞色舞的，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9: 王老师，我们在读报纸上捐献飞机的好消息呢。
1: 同学们呢，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经行动起来了，除了捐献飞机活动之外，工厂的工人们在加班加点开展增产节约多做贡献的活动，机关干部也在开展义务劳动活动，一股支援抗美援朝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正在掀起。
9: 哎呀，这农村的空气多好啊。哎，你看欢欢和乐乐两只羊肚子吃得圆圆的，正在草地里追着玩呢。
5: 他是我和哥哥的宝贝，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每天放学他都在我家门口等着，看见我就咩咩叫个不停。
11: 欢欢和乐乐现在都认识我了，看见我就蹭着我的衣服咩咩咩的叫，真好玩。
4: 我们四个人争取把欢欢和乐乐养大，再下一大群小羊羔，等我们小学毕业了就有一个羊群了。
5: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给回家的哥哥一个惊喜。
9: 走，我们赶羊回家去。走啊。
5: 好，我妈妈还给我们煮了山芋和玉米呢。
6: 李长贵，看你们家门口好像是志愿军叔叔。
5: 哎，真是志愿军叔叔。哎，是不是我哥哥回来了？妈妈，你是不是哥哥回家了？
12: 长贵，我的儿啊，你回来了，往后我就只剩下你一个宝贝儿疙瘩了。
5: 妈妈，你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13: 小李同学，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哥哥，我亲密的战友李长旺烈士，在第5次战役一次阻击战中，他所在的连队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他们坚守的山头阵地被美国鬼子几十架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平，志愿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0: 李长旺同志是我们第九兵团的骄傲，他是了不起的战斗英雄。
1: 长旺
2: 哥哥，你回来吧，
1: 长旺，
2: 你不是答应我一起回家种田，一起放羊的吗？
1: 你
2: 怎么走了？
1: 这我们白发人，以后怎么活呀？队长，我
3: 哎，羊，羊，快看，两只羊！
4: 啊，真是羊啊，他怎么跑到学校里来了？
5: 哎，那不是三年级一班的李成贵吗？他牵着两只羊到学校干什么呀？
3: 李成贵，你把欢欢和乐乐带到学校干什么？
2: 我要把他交给周校长，让学校把他们卖了，卖了钱去买飞机，炸死那帮美国鬼子。
4: 这是你的两只宝贝，我们不是商量好了要让他们下载，以后长大了就成了一群羊吗？
3: 是啊，不能卖掉。欢欢乐乐，我们回家。
2: 不，我要把羊捐给学校，这是哥哥在梦中让我这样做的。
6: 你哥说的，在梦里？
2: 是的，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7: 弟弟，我养的欢欢和乐乐长大了吗？
2: 哥哥，欢欢和乐乐今年都已经生下小羊羔了，不信你看。
7: 哇，还真有一群白白胖胖可爱的小羊羔。
2: 小羊长大了再生小宝宝，再过几年就能有几十只羊，到那时候我到集市上卖掉一些，爸妈就不用为家里的日子发愁了。
7: 成贵，可是我们的战士每天都有人牺牲在敌人的飞机下，前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啊。明天把羊捐给学校，换成钱去购买飞机吧。
2: 哥，他们可是你的宝贝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可舍不得卖。
7: 傻弟弟，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和我一样倒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吗？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听哥哥的，我听哥哥的。
6: 啊，原来是这样。
4: 好，我们听你哥哥的。也是，羊捐了以后可以再养，现在支援前线买飞机最重要。
3: 对，我也支持你们。
2: 走吧，我们一起去找周校长。
4: 哼，刘志强，你怎么迟到了？哎呀，看你满头大汗呢。
8: 我走到半路上又回家拿东西去了。
4: 哎呦，刘志强爸爸你也来了？是不是他又惹祸了？
0: 王老师啊，同学们，我和孩子是给老师和同学们赔礼道歉来的。
4: 啊，赔礼道歉？为什么呀？
0: 昨天刘志强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了李长旺英勇牺牲的消息，还有李长贵为了前线把哥哥和自己从小养大的欢欢和乐乐两只羊都捐献的故事。我很感动也很惭愧，看到江堰小学同学们都在省吃俭用勤工俭学来支援抗美援朝，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封建思想而阻止刘志强捐献银角镯。对不起王老师和同学们。
4: 刘志强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了，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5: 今天我和爸爸到学校就是来捐献奶奶留给我的传家宝银角镯的，希望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再尽一份力。
0: 这角镯子你们收下吧，这是孩子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我这里还有这个月店里卖茶叶赚的钱，我也捐给学校了。
4: 谢谢刘志强和刘志强爸爸，你们响应学校捐献飞机的倡议，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宝贝角镯捐献出来。角镯和善款虽少，但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报国之情啊。
5: 王老师，这是我们每个江小学生应该做的。
4: 同学们，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今天周校长找到我，让我转告李长贵，你是烈士家属，是我们拥军的对象，我们全校师生都应该关心你。你心爱的欢欢和乐乐已经被老师们送到你们家，还带上学校的慰问品，向你们全家表示慰问。
9: 李长贵，
10: 李长贵，
11: 李长贵，
12: 李长贵，李长贵，
13: 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
14: 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江堰小学到七月份已经捐款100万元，完成了原计划的2倍。7月20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给我们全校师生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你们响应我会3大号召，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得到了全国小朋友的热烈响应，造成了澎澎湃湃的爱国捐献运动。这是一个光荣的行动，一个值得表扬的行动。希望你们继续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努力培养自己，成为新中国的优秀接班人。
15: 全国上下掀起捐献飞机的热潮，到1952年5月30日，全国各界的捐款可购买3700架飞机。朝鲜的天空，一批批中国空军的飞机在蓝天下翱翔，美国鬼子空中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惊呼道，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空军强国。
16: 快看人民日报的消息，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了，我们胜利了。
3: 让我看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历时3年0.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17: 同学们，快来看看报纸上写的重要消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斗中，我国212名志愿军飞行员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国人民空军已拥有各型歼击机3000余架。一个年轻的人民空军正翱翔在世界东方的蓝天上。
18: 我们有空军了，
19: 有了几千架，
3: 有了几千架飞机，再也不怕美国鬼子了。
6: 哥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5: 太爷爷，太爷爷，这是哪儿啊？
20: 这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5: 哦，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呀？
20: 我们是来接你大太爷爷李长旺，我的哥哥，回家。
21: 是啊，老李啊，这一晃70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呐。
22: 老李，如果不是你作为志愿军家属带着重孙子来接英烈们遗骸回家，我姚佳琪和钱兰兰我们三个怎么可能陪你一起来到沈阳？
20: 是啊，老刘，我哥哥已经牺牲70年了，今天25位英烈的遗骸终于回家了。
23: 英雄从未远去，我们也从未忘记，他们都是祖国的儿女，应该埋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22: 这一晃我们也是80来岁的老人了，
21: 想不到刘志强和钱兰兰从小在一起斗嘴，最后却斗成了夫妻。
20: 佳琪，他们这是不打不成交。
23: 要说缘分，捐献飞机是我们的红娘。虽然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是捐献飞机 改变了我对小铃铛的看法。
9: 嗯，

0: 也改变了他本人。
1: 是啊，从那时起，刘志强就认真学习，奋发图强。这结果，他心心念念的炮兵没当成，却成了制造火箭的工程师。
2: 只有老李，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飞行员，而且还是光荣的海军航空兵呢。
3: 当年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啊。
1: 临行前，我打电话给周立人校长，他虽然近百岁了，思维还那么敏捷，让我代表他向烈士们鞠三个躬。
0: 王琴老师也9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前两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纪念活动。
2: 啊，我这一生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当年参加了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0: 前些年我和刘志强带着我们的孙女特意到北京昌平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看到由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的中国儿童号飞机，现在已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号。
3: 那是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所以飞机也改名了。
1: 虽然改名了，但是当年我们捐献中国儿童号的精神已经渗透进一代代中国少年儿童的血脉里，这强大的红色基因必将代代相传。
2: 在我们的心中，中国儿童号永远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4: 汤爷爷，快看，飞机来了。
1: 亲人呐，你们终于回家了。
5: 2023年11月23日，我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载着第10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遗骸及遗物，在最先进的歼20战斗机的护航下，缓缓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6: 经理，
4: 太爷爷，天上又飞来好多飞机啊。
2: 孩子，那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歼20，它是向牺牲的英烈空乘致敬啊，让他们检阅现代化的中国空军。
1: 孩子，你看，这是运20、歼20和直20，他们共同支撑起我国强大的空军，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空军强国了。
0: 7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年轻的战友们已经驾驶着歼15舰载机在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上执行战斗巡航了。听说最先进的歼35隐身舰载机马上也要列装海军，电磁弹射型福建号大型航母将驰骋在太平洋上。哥哥，安息吧。
0: 抗美
1: 援朝的英烈们，
3: 安息吧。

李长贵，海军航空兵退役，曾任江苏省仪征化纤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姚佳琪，上海造币厂工程师。刘志强，南京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钱兰兰，南京金陵中学名教师。百岁人瑞周立人校长，耄耋老人王琴老师，正在安享幸福的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晶，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晶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等火，
1: 系高潮，高潮要等西台。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7号就要拉开大幕了。最近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说推出了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呢还对家长免费。
1: 我们来分地方看一看。江苏苏州市的公交集团就发布消息说，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公交线路，不含定制公交，不限次数，不限站点。
0: 高考期间，海口的高考生只需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跟一名陪同家属一块儿免费乘坐全市1600多辆公交车。
1: 此外，像安徽淮北、江西景德镇、河南三门峡、焦作、吉林松原等地也宣布了高考期间所有公交线路对考生免费。
0: 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的地铁部门推出了考生免费坐地铁的措施。
1: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从容复考，笔下生辉，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什么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1: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0: 西双版纳植物园巨魔芋3度绝美绽放，成熟花序高达1.3米。

0: 屋。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
4: 平时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6: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5: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7: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5: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8: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5: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9: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

0: 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0: 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防晒服就成为了这段时间的热卖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其实差异挺大的，从几十块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还有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
3: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5: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4: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万，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5: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4: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6: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4: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6: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 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

0: 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1: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2: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5: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一些提示，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7: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7: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6: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0: 道。
1: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
0: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好，接下来啊，我们关注世界最臭花卉，那是什么呢？最近啊，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有着世界最臭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迎来了最佳盛花期。现场观测显示，花苞状态饱满，盛放度极佳，罕见的巨型花序是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10: 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11: 巨魔芋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堪称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奇特花卉。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株巨魔芋株高约 1.3 米，花苞硕大饱满，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着中心花体，极具视觉冲击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介绍， 巨魔芋对温度、湿度、土壤养分要求极为苛刻，自然状态下需5年以上养分积累才能孕育花苞，盛花期仅48

0: 小时左右。
1: 自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0: 本次开花的巨魔芋为植物园去年新引进的种球，个头比往年更大，植株从5月初萌芽，花芽快速生长，花序高度超过以往记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说，今年4月，植物园曾成功让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高魔芋和巨魔芋两种魔芋形态特征差异鲜明，巨魔芋粗壮高大，体量硕大，高魔芋花序纤细修长，野生状态下花序最高可达3至4米。
2: 巨魔芋生长周期长，开花条件苛刻，很多人容易把它跟高魔芋相混淆。这次顺利开花，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0: 巨魔芋开花的罕见场景让来自河南的游客范文灿感慨不已。
3: 之前一直分不清巨魔芋和高魔芋，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现在是能够分得清了。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0: 据了解，此次巨魔芋的盛开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稀濒危物种引种保育培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见证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了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4: 最近呢，在北京市多个公园啊，会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可能有些朋友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大一号的蒲公英，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这个植物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切勿推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5: 那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6: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7: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6: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7: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6: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7: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6: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7: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3级。 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
6: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

0: 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1: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箱。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0: 河南巩义千年宋林开镰收麦，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去体验人工收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河南南阳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箱。材质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3: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五毛钱也卖不了。
5: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4: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6: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5: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6: 送几百吨嘛。往烘干塔上送几百吨。
3: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
5: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7: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5: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7: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化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0: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八九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1: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0: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九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十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2: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眼下河南各地啊进入了麦收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场收割却有一些特别。在河南的巩义，有一片坐落于北宋皇陵遗址之上的麦田，每到收获季节，千年陵墓前安设的十人十兽与金色麦浪、现代化农机铜矿的画面都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4: 这两天这片麦田正式开田收割了，现场也聚集了大批游客拍照打卡，体验人工割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哎，
4: 长元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千年宋陵的麦田上去收割的感受。
5: 好的，那我在河南巩义市的北宋永泰陵遗址。永泰陵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陵墓，在我身后一边是矗立千年的石像生，十人十兽庄严肃穆守护着皇陵，另一边则是轰鸣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忙碌作业。这种千年铜矿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尽管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但现场游客的热情比气温还高，很多人专程从郑州、洛阳等地赶来，他们举着相机或者是操控着无人机来寻找最佳角度记录下石像生和收割机铜矿的瞬间，有的则是带着孩子走进麦田体验人工收割的乐趣。为此巩义市文物局今年特别准备了镰刀供游客手工收割，还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护秩序。那我也听到有游客感慨说，麦子熟了千次，石像生见证了千年。那据我的了解呢，巩义宋陵又被称为七帝八陵，是北宋七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地面现存石刻共有1027件，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陵墓前安设的十人十兽统称为石像生，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那千年石刻和麦田共生的独特景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宋陵所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3160亩耕地进行了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统一经营，负责宋陵麦田的耕作与收获，统一管理分散的土地，避免破坏文物。另外，巩义早在近20年前就对各陵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站，目前有122名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天不间断的守护。每年到了麦收季，陵区麦田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作业的时候，会和石像生来保持安全的距离，而针对石刻周围的作物，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收割来更稳妥地保护文物。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静态遗址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反而让宋明更加有生命力了。很多游客说，以前对宋明的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现在站在麦田里触摸着千年石像生，看着丰收的麦穗，更加感受到了文化和生态的共生之美。当厚重的历史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扎根乡土，融入日常，也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主持人。
4: 嗯，好的，成员。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争职业、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全国决赛将于今年10月在河南郑州举行。
4: 这届大赛一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四个竞赛项目。那么这些竞赛项目将如何助力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9: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0: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9: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0: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 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

0: 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0: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与探索2021至2025报告》中披露，过去五年，北京检察机关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办理了超1600起案件。大模型是如何助力检察院办案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联系老板说让我入局当车手，只管接料跑腿，跟着车队走账过水，一天1000还有提成，别多打听廖岩来路。这是小岩在看守所提讯时对检察官说的一句话。
5: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7检察部主任丁一鸣在讲述他们办理的未成年人小岩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2025年3月底，小岩在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下，戴着口罩、帽子躲避监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3天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
4: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岩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5: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视频动态识别、文本语义分析等多模态技术，对全网27个互联网平台开源信息开展智能化监测抓取，日均锁定网络不良信息超过30万条。检察院就网络内容规范监管存在的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组织专题磋商，促推行政机关督促互联网企业整改。丁一鸣说，
4: 截至2025年底，多家互联网平台在全网累计清理评论70万余条，拦截信息58万余条，封禁违规账号5700余个，上报公安机关违规线索500余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
5: 校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2023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牵头与市场监管、文旅、烟草、教育等单位签署特许经营场所与教育办学规划协同健康发展机制的文件，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风险端口前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校园周边不适

0: 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排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葛露介绍，
1: 在全市筛查类案线索，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900余起，对违规场所进行分类整改，促进了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社会共治。
0: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岳向阳介绍，过去5年，北京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控辍保学、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治理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成案1677件，8个模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推广。
2: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都西安，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构造一直成谜，砖石之内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啊，这些都是鲜为人知。
3: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给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4: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1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5: 我们团队就像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也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4: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6: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4: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7: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2: 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呢，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

0: 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0: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0: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哈，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 1.3 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找一个位置哈，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2: 是这样啊。

0: 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行，这个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一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技术动作。
1: 嗯。
0: 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次20-30公里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啊，可能是自己这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
1: 对
0: 啊，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啊，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它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它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1: 啊，有战术了。
0: 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友，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3个人、5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前叉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
1: 嗯
0: 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 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

0: 仅仅是装备打仗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嗯、啊普通的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啊选手们了。
1: 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啊，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0: 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
1: 嗯。
0: 啊，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啊，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都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
1: 嗯，
0: 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这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啊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脊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啊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那是不科学的。
1: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
0: 对对对，
1: 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0: 实际上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啊、这个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
1: 嗯，
0: 啊，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极其的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者几十米的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从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 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嗯，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1: 啊，
0: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
1: 啊，
0: 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这个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一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吧，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聊天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这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当时的天气路况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这个车辆的类型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踏频乃至我们输出的功率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这个传动比较高这个阻力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下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3到5分钟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甚至是脂肪代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的比较多一点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就是 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

0: 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
1: 嗯，
0: 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是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的。比如说啊，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也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去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这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个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
1: 嗯，
0: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骑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就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一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啊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甚至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起的能力。
1: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

0: 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1: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
0: 嗯，
1: 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
0: 嗯，
1: 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
0: 嗯。
1: 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
0: 啊，
1: 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以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
0: 嗯，
1: 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0: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1: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确实不太好定义啊。
0: 嗯，
1: 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两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一个这个二六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那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了。如果真的成年临到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

0: 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在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也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什么？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无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
1: 对，
0: 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这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的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就像踢足球一样啊，去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个什么活动，跟你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可能都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是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呢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就是我就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力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讲，叫专业的训练了哈，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啊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耶！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嗯，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的，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率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这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一些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提，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那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

0: 你登的效率很高效啊，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一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就会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的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呢。这样过低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啊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
1: 对，
0: 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坐的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哈、啊，所以说呢，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哈，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那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这个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计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量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呢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带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

0: 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是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啊的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嗯，对。那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你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 23%， 参赛人数已经超百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了，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一在比赛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

0: 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负鼠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负鼠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负鼠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1: 负鼠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2: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负鼠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负鼠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负鼠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负鼠或者北美负鼠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啊，或者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
1: 负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负鼠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负鼠，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负鼠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它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它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它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它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它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啊会看到这个负鼠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负鼠来命名它。
1: 表情包里的负鼠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负鼠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2: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负鼠。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负鼠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2: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负鼠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0: 负鼠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负鼠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

0: 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吗？
1: 是的，是的，因为负鼠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呐、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0: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1: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啊。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呢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

0: 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0: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1: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里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

0: 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2: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何时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3: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0: 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6: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5: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7: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5: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8: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 问他们口上的那个

0: 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3: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小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4: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整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5: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6: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6: 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6: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

0: 司的政策基本就是八公斤以下或者七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二十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百分百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1: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 3.8 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3: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4: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3: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5: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1: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

0: 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

0: 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快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1: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三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 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 15% 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0: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 35% 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 95% 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 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 25% 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 95% 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地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 45% 提升到达到 48%， 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

0: 费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五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七年的时间之内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0: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2: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啊，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啊，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啊、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啊，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想北京、上海啊，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直接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 生利用。

0: 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
1: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0: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啊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0: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他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啊，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

0: 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的，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足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5: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北京时间4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燃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画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寓情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盛。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视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

0: 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9个种和6个变种。每年春末，于晓楠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三首呢是有形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寂寞。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4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4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3000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依其相恤，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3: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1: 每年的5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4: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1: 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4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5: 鲜切花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3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2/3，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

0: 多用。
1: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预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2: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挺惊艳，挺蜕变的一个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3: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3: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4: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鲜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鸿强亲历了合作芍药走出的心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只。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

0: 在钢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1: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静美。揽百卉之英貌，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2: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1: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经霜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2: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儿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1: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缸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碗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尺寄情的心境。
3: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1: 微型荷花

0: 夜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1: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1: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1: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亲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静。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雪越大冰冻得越薄，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1: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江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比泽之碑有璞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身负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一两千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0: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

0: 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1: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1: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好嘞。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你好，这种的什么？
3: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开嘞。对。
3: 还有放包子。
2: 放包子。

0: 错，
1: 百合，
2: 百合，
3: 百合，
1: 对，
4: 百合。
5: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首先向易秦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秦娥的《白蛇传》和《杨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两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秦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他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他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他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得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秦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他易秦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秦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他，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秦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秦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秦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秦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易秦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杨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易秦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易秦娥那班男同学，在易秦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

郎干脆说，瓦海斯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一清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一清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一清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存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呀。哎，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一清娥，整个一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三四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一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他的阳台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骚情了，一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一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一清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亲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一清娥，要是娶不到一清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一

娥纠结的不是刘鸿斌，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易清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易清娥。虽然很苦很累，但易清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当然，她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易清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她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易清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他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易清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鸿斌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飞上蓝天，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喷气时代。难以想象的是，它的诞生竟然离不开一把木榔头。

在辽宁沈阳沈飞航空博览园里，有一把普普通通的长柄尖头木榔头，通体长21厘米，木榔头的头部布满敲击导致的凹痕。这把木榔头被诸多奖章证书拥簇着，俨然是绝对的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初，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提高国防实力，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遴选了近1000名技术人才远赴东北，支援国营D112厂及沈飞的前身。工人陈安玉也在其中。当时正值中国航空工业的初创起步时期，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吃着高粱米饭，住着日伪时期留下的劳工房，和在上海的时候相比，陈阿玉的工资少了一半，家庭负担更重了。但他毫不动摇，还鼓励一起来的工友克服困难，坚持留下来。1954年10月，国营D112厂接到了试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命令。试制开始后，最先遇到的技术难题是机翼标准件焦点变形，机身与机翼两个螺纹孔无法对合。如果重新制造配件，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还要浪费许多宝贵的原材料。陈阿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经常吃几口饭就放下筷子，围着机器左思右想，下了班还留在厂里想方设法攻克难关。斟酌再三，他大胆提出通过手工矫正来解决标准件焦点变形的方案，他要用木榔头解决飞机制造的技术难题。在工厂领导和工友的见证下，他开始了在样机上的操作。几十个小时后，经过敲打的机身与机翼的螺纹孔完美对合，而这把神奇的木榔头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为了练熟一个动作，陈阿玉需要重复成百上千次。陈阿玉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精神激励着所有工友，大家齐心协力破解了一项项难题，完成了首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制。这款战机最终被命名为歼五。退休时，陈阿玉提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的请求，他说能为祖国多尽一份力是我人生的夙愿。在一代代航空工业人

们树立了一个大国工匠理想的样子，一颗红心，一身本领，一生坚守。

0: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福建省作为海防前线以及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迫切需要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爱国华侨陈嘉庚多次向中共中央提议修建福建出省铁路。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勘测，中共中央决定修建一条从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铁路。这段长16厘米、宽11.4厘米、高14厘米的钢轨，其中一端有明显的切割过的痕迹。这段钢轨是为了纪念鹰厦铁路全线铺轨顺利完成的历史性时刻，铺轨部队从鹰厦铁路最末一段路轨上锯下来的。1955年2月起，铁道兵的8个师和1个独立桥梁团，带着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昂扬斗志，与12万民工一起投入鹰厦铁路建设工程。位于闽赣交界、绵延上千里的武夷山脉，是建设鹰厦铁路的第一要道。想要穿越武夷山，就要在山体均为坚硬花岗岩的大河山打通隧道，这是鹰厦铁路能否按时通车的第一个咽喉工程。由于开凿设备简陋，方法简单，主要依靠人力，因此工程初期进度缓慢。战士们开创性地琢磨出连环爆破方案，使挖掘速度从每天1-2米提升至每天5.6米，甚至创造了南北两端隧道共进34.05米的单日最高纪录。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奇迹般提前118天打通。鹰厦建设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两段海堤的修建。海堤工程最关键的技术难题是海堤合龙。合龙时，龙口愈窄，水流愈急，被冲掉的石料很可能超过投入的石料，从而导致工程失败。现场专家和当地百姓群策群力，创造性地用行船抛龙筏解决了抛卸难题，完成了合龙任务。最终驻地大军顶着国民党军飞机的频繁袭扰，用165万方石块填平了2段20多米深的海峡，筑起了长5032米的海堤，攻克了鹰厦线上最后一个难关。1956年12月9日，历经1年10个月，鹰厦铁路最后一根铁轨铺到了终点厦门。铁路全长697.72公里，全线打通46座隧道，架筑159座桥梁，浇筑1658座涵洞。1958年1月1日，鹰厦铁路正式运营，八闽大地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出省铁路。6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福建已经拥有3纵6横的铁路网。但是没有哪一条铁路像鹰厦铁路一样亲历了八闽大地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的巨大发展。这段锈迹斑斑的钢轨承载着福建几代人的期盼，见证了新中国军民移山填海、劈山筑路的大无畏气概。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唐僧师徒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被妖怪利用了他的善心而造成的。对于唐僧因为过分善良而轻信孙悟空的看法呢，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比如在黑松林，因为唐僧不听劝阻而一定要解救假扮被劫掠女子的锦毛老鼠精的时候呢，孙悟空就说，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而我们后世人在说到唐僧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呢，也常常把因为善良轻信而作为唐僧的一大缺点。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从而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难道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既然因善良轻信有时会给我们带来麻烦，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善良，还应不应该相信别人？对于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这事儿还真不能全怪唐僧，原因有两点。实事求是的说呀，包括唐僧也包括你我在内，从人的本性来说，容易轻信本来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特点。注意，我说的是特点而不是缺点。再就是人类的本性，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大脑它在接收到信息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的首先去理解它。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指出说，在理解一个陈述之前，大脑一定会先试图去相信它，这是大脑的一个特性，除非它没有关注到，否则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大脑都会对它进行解读。对于大脑来说，只有理解了信息才知道这信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而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信息就已经进入大脑，只要大脑没有追问为什么，这怎么可能等等这些后续问题，对其真实性发生质疑，就算是接受了这个信息，将其默认为是真实的。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参考程志良《锁脑》这本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呀，轻信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所以唐僧被骗，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判断唐僧是个傻瓜。二，特别是和唐僧被骗的根本原因善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够简单的加以嘲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包括从前的我在内，绝大多数人对唐僧所犯错误的批评都有失公允。大多数的人说到唐僧的时候，那都会简单的用肉眼凡胎、人妖不分、愚蠢固执、可怜可恨等等这些话语来形容唐僧，仿佛唐僧比那些妖怪还可恨，他本身就是西天取经的最大障碍似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狭隘啊！孔子在《论语·里仁》当中有一句名言，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之仁矣。”意思是不同人所犯的错误是各有差别的。查看这些人的过失，就可以辨别贤愚。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孔子的主张。

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有谁能够不犯错误？但错误和错误又不一样。以上当受骗来说，大多数人上当受骗是因为内心的贪婪，被骗子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但也有的人，他们本无贪婪之心，他们被骗是因为他们本性善良，也相信人性的善良。对于前一种被骗，我们在表示同情的时候，要劝他们反省自身，天上是不会掉下来馅饼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贪小便宜很可能最后吃了大亏。但对于后者，我们在同情之余，更要安慰他们。我们要谴责的是那些竟然利用人的善良去骗人的恶人，他们辜负了人性的光明和美好，他们不是妖怪而胜似妖怪，他们空有人身而实同禽兽。唐僧是被骗了，也确实因此给取经团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他的过错是好人之过，虽令人遗憾，但绝不应当被过度指责，更不应当被冷嘲热讽。对于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依然要善良。这点呢，我们要向唐僧学习，他虽一生坎坷，但善心如如不动。无论如何，善良都是一种美德，我们不应当因为善良受挫，就否认善良，转而投向邪恶的怀抱。康德说呀，美德是美德最好的报偿。你有一种很好的德性的时候，不要首先想到这种德性为你带来怎样的好处，因为你获得了美德这件事，就已经是你最大的回报了。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选择信任。这一点呢，有点纠正《西游记》之篇的意思。因为在《西游记》里，唐僧的好心基本上没得到好报，这是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不符合我们现代生活的。《西游记》为什么这样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取经团队与妖精之间那是零和博弈，要么妖怪吃掉唐僧，那样就可以向苍天再借500年；要么取经队伍战胜妖怪，这样就能继续续天取经。在零和博弈当中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大部分博弈都不是这样的，完全可以是双赢博弈。在这种非你死我活的博弈当中，最好的策略是什么？经过无数次的推演和计算机模拟，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法则。这个法则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对于任何人，首先的态度是选择信任和合作。第二，如果对方对得起我们的信任，那就继续愉快的合作下去。如果对方坑害我们，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惩罚他。第三，惩罚之后，假如对方再次找我合作，我依然选择信任。人是社会性动物，离不开彼此的合作，而要合作就需要信任。要想赢得最多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个世界就应当采取尽量广泛的信任，并且在能够保证自身基本安全的前提下，信任其实也是有力量的。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你的信任将会对他产生巨大的鼓励，使得他更加投入的合作完成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那么你给予他充分信任的时候，他就会胡作非为，他的破坏性就会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又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现在的科技手段也使得人和人建立信任的难度在减小。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对于信任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信任起源于重逢，没有重逢的地方就没有信任。我们过去经常称赞乡村生活如何朴实诚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乡村是熟人社会啊，你要做了什么坏事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同在一个楼房居住，你可连对门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在城市里即便做了坏事，逃逸成本也很低，所以这也就是诈骗之类的事情在城市里特别多的原因。但现在呢，不一样了，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实名制推行起来之后啊，每个人都被实时跟踪在一个时空系统里，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身份进行识别，对你所有的行动存储和进行挖掘，这就导致逃逸成本变得很高了。只要逃逸成本很高，只要重逢变得越来越容易，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熟人社会了。只要在熟人社会，你在社会上混下去，就一定要讲信用，因为不讲信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希望你像唐僧那样因善良而吃亏，单纯的善良是不够的，你要完成的是从善良到优良的进化。只有优良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善良以及一直的善良，这需要两点。第一，你要有智慧，这才能保证做到真正的善良；二是你要有本领，这才能做到一直善良。真正的善良需要智慧。为什么孙悟空说你要是善将起来就没药医你呢？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唐僧经常用好心办坏事，他善良常常带来很大麻烦。以他和锦毛老鼠精的故事为例，唐僧不顾悟空的劝阻而解救了锦毛老鼠精，本来想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他哪里知道当他带着这个被他解救的妖精来到镇海禅林寺的时候，这个妖精在短短三天里就吃掉了六个和尚，出于好心而使得六个和尚死于非命。尽管唐僧是无心之失，但这失误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些。类似的故事其实在时空当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在《狼图腾》这本书里面就讲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因为狼会吃掉牧民的羊，所以就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狼运动，经过艰苦的努力，草原上的狼是基本上被消灭干净了，牧民的羊得以保全，但是因为没有天敌，羊群在草原上大量繁殖，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的繁殖，草原难以承受这么多的羊，结果是草场沙漠化，大批的羊因为没有草吃而活活饿死。看到羊被狼杀死而杀掉狼，其动机是善良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导致了巨大的恶。所以呢，仅仅善良不够，善良要得到好报，要得到好结果，要有智慧。有一腔善意而没智慧，常常就会好心办了坏事。善良还需要能力，否则你就不可能持续善良下去。在《西游记》当中，我们看到唐僧因为解救了妖精而被抓进洞府之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在红孩和银角大王那儿，他恐怕早就变成了一道美味佳肴了。在锦毛精老鼠那里，他就很可能被老鼠精招赘做了夫婿。这样的结果呢，对于你我这样的俗人来说当然可以接受，甚至还不错，但对于唐僧这样的高僧来说，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在《西游记》里，最理想的善良或者说优良应当是观世音菩萨似的，他有普度众生的慈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雷霆霹雳的手段，足以拯救苦难的众生以及消灭敢于冒犯他的任何妖魔鬼怪。这说明什么？说明善良是需要有实力的。所以啊，我们一方面要有利他精神，做一个散发着温暖的好人，但同时也还要有散发温暖的实力。一言以蔽之吧，愿你拥抱善良，愿你拥有持续善良的智慧和实力，愿你对人性保持信任，并且这份信任不会被辜负。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

0: 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1: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啊，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这个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2: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1: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上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河南省军区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政治根基。
10: 新闻聚焦，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在海军军医大学举办，为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在野外山地开展实战化演练。
10: 环球军情，为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乙船只和美军基地。
9: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就美日防务部门近期言论以及日本菲律宾近期防务动向等为您做深入解析。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0: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这两年，河南省军区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了政治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李光辉、王根成发来的报道。
9: 记者在河南省军区采访时了解到，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每月都会编写一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活页，发到全体官兵手中，并通过检查、抽查组织摸底考核。学理论为什么要抓得这么紧？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刘洋的回答掷地有声：以整风精神深化政治整训，理论学习是根基，学风不正就容易辨不清方向，理不清思路，干工作也会站不高、看不远、把不准。刘洋告诉记者，近两年省军区建立起专人领学加集体讨论加书记提要等一系列学习机制，推动官兵理论素养全面提升。
12: 理论学习从来不是软指标，而是硬任务、硬责任，容不得半点松懈懈怠。我们从严督导问责，以严实举措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官兵思想和政治根基。
9: 针对学风不实背后的作风顽疾，河南省军区敢于动真碰硬。2024年，省军区工作组在对所属人武部的检查督导中，发现一些单位存在学习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他们以此为由头，梳理出全省人武部门在理论学习方面带有共性的问题，并且坚持有错必纠、问责必严，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人。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李光辉告诉记者，目前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所属人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热情得到大幅提升，省军区违纪违法的问题逐年递减，广大官兵展现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13: 顽瘴痼疾、歪风邪气周而复始，主要原因是好人主义盛行，党委不敢管、不愿管，领导干部不讲原则、不敢斗争，看似宽容包容，实则纵容错误、贻误工作。
9: 习主席强调，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纠治基层和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凝聚起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省军区系统处在军地交叉地带，少数官兵容易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侵蚀。对此，河南省军区始终坚持严的基调，针对个别人员擅自离岗、少数单位发生安全事故等失职失责问题，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涵养清风正气，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河南省军区纪委监委周永军：
14: 近年来，通过保持有错必纠、执法必严的高压态势，省军区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比例在逐年递减，官兵们干事创业、昂扬奋进的精气神也得到了全面提振。
9: 作风建设既要向内纠治思想顽疾，更要勇于攻坚克难。针对部分公寓房管理混乱的问题，河南省军区党委不遮掩、不回避，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清房小组，挨家挨户排查，对相关责任人倒查追责。河南省军区保障局王大志介绍说，清房过程阻力重重，面对压力，省军区领导始终冲在一线，讲政策、亮底线，做到法、理、情融合发力，最终

0: 方案，并将独生子女官兵家属照护难这一现实课题纳入之前演练内容。河南省军区办公室朱晓峰告诉记者，通过联动地方政府创新设立优待救助基金，他们构建起暖心保障体系，探索形成了科技之前、全民认知、军民士气支援三大全新之前模式。这一做法得到战区机关的充分肯定。
1: 我们以严实作风、破顽疾、树新风、强担当，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服务国防动员、支援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在强军、新军、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国动人的使命答卷。
2: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办、海军军医大学承办的第四期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圆满落幕。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本院发展现状、特色优势、管理实践等进行深入交流，聚焦共性问题展开分组研讨，既分享成功经验，也直面管理短板，既探讨破题方法，也共谋发展对策，达到交流经验、启发思路、凝聚共识、携手共进的培训目的。据了解，这次培训班为期两周，内容丰富紧凑，形式务实创新，为参训院长有效提升思维层次，夯实理论功底，强化业务能力，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为铭记峥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人民空军将于6月7号至13号开放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诚邀社会各界人士莅临参观，探访革命遗迹，观看史料展陈，沉浸式感受老航校前辈白手起家、逐梦长空的奋斗历程，共议初心，共传薪火。同时，为更好铭记历史，中国航空博物馆将限地接受文物实物捐赠，欢迎各界人士带来见证反映老航校和人民空军历史的训练器材、生活用品、文献影像等各类文物实物及载体，让个人珍藏成为国家财富，进入中国航空博物馆这座精神殿堂。据介绍，东北老航校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在烽火中诞生，在艰难中起航，铸就了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为主要内容的老航校精神。
3: 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3: 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演练，请听报道。
4: 3号地域遭敌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执行。
5: 指令下达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转入战斗状态。车辆编队立刻向模拟事发染毒区域高速机动。抵达目标地域后，侦察小组率先展开战术队形，快速突入核心区域，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使用侦检器材对遭袭地域进行地毯式探测排查，将完整测算出的毒情信息上报指挥所。第82集团军某旅于凯耀：
6: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5: 演练中，官兵需要在实战化环境下连贯完成毒情侦查、人员搜救、地域洗消等科目，他们还随机设置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模拟特勤，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模拟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第82集团军某旅聂于安：
7: 我们依托实战化演练模式，把各类实战特勤融入训练当中，以此查找训练薄弱环节，不断磨合处置流程，提升分队整体防化作战保障能力，时刻保持良好战备状态。
5: 在掌握准确毒禽信息后，分队洗消力量迅速抢占作业阵地，快速

0: 第二十二集团军某旅杨浩然，此次演练全程采用机动性作业设施，各类洗消作业设施，各类洗消装备全力运转，不间断开展消杀，对受染人员作战装备以及染毒地域进行立体化洗消作业，彻底清除毒剂残留，避免次生危害发生。
1: 第82集团军某旅杨浩然，
2: 此次演练全程高烈度、快节奏、无间歇，全面检验部队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极限处置、应急出现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
3: 特约记者张小乐、田方文、王成业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
4: 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评，比武重点突出会知兵、会师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要求，围绕理论测试、场景处置、教案编写、现场授课、微课阐释五个环节进行激烈角逐，全面检验政治教员队伍综合素养，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5: 记者张龙、刘静文报道。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演训。这次演训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通过有人力量与无人装备密切配合、一体联动，探索协同编组战法流程，缩短作战反应时间，降低人员战场风险，有效检验了新装备实战运用效能和分队协同遂行任务能力。本台消息。 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6: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
5: 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有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4: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6: 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3: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因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 6月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油轮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国与以色列的船只“帕纳亚号”。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

0: 机袭击。
1: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空军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0: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伊朗外交部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
1: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同时，特朗普还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俄罗斯国防部6月3号通报称，6月2号夜晚，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6月3号通报称，2号18点至3号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了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时，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其中近190架无人机。
0: 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了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的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多处俄方关键设施，其中离乌克兰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为俄方战时供油配套设施，喀朗施塔德基地相关军事目标也在打击的范围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当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袭击圣彼得堡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期已经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报道称，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其中88架为单座战斗机，26架为双座战斗机。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在5月31号闭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主旨发言一反常态，对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对温和姿态。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美国防长对中美关系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而与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宣称日本要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成为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宣称日本要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其一系列言论引发外界质疑。那么美国防长此次就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急于扮演新角色的背后又包藏着怎样的野心？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今年是赫克塞斯出任美国防长后第二次在相会上发

0: 言，和上一届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台湾，并且形容中美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他也重申，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仍然以沿第一岛链构建所谓的拒止威慑为中心。有舆论认为，与去年的强硬基调相比，赫格塞斯此次言论的对抗色彩有所减弱，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降调维稳的策略。易南教授，对于赫格塞斯在相会上就中美关系释放的这些信号，您如何评价？
1: 赫格塞斯的这份发言跟他去年那次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去年他在相会发言五次提到台湾，那么今年一次也没有提，这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2015、2016、2019参加过三次相会，回回相会，中美代表团团长发言那都是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的。那么这回呢，确实可以说赫格塞斯的发言是历届相会中方参加以来最缓和的一次。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是中美元首在5月13号到5月15号所达成的这种沟通，双方的人员都要在中美元首达成的这种协议情况下开展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这回明显的很收敛，讲话呢总体来说比较客气，虽然其中也含了一些中国的威胁啊，如果扩张等等老调重弹了一些，但总体来看有很大的变化。第二呢，明显指向参加相会的所有这些亚太地区和非亚太地区的国家，就是你们想做美国的盟友，你们拿出你们的负责任态度来，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防务的便车了。那么这点讲得很明确，赫格塞斯甚至对相会本身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他说，与其开这个相会，这么多国家参加，挂这么多国家的旗帜，不如你们增加点自己的防务更加切实有效。那么这对这些参加相会的想看中美争斗的域内的域外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很大，因为大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目的，没有想象之中的看见中美之间的恶斗成为相会的主角。我觉得这是今年的相会以历届往届相会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一种新型模式协调。那么这种协调是未来更大一种趋向。明显讲呢，对抗对各方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而且呢，为了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个必然的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相会的讲话和赛斯表现得很明显。
0: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相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易南教授，一个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难道有资格和信誉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吗？
1: 其实呢，日本的防长小泉呢，他本身想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但是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防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会场全满。到日本防长发言，会场来三分之一人都不到。美国后退了，日本再往前拱，但是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分量。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今天你就是个儿皇帝，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离开美国你什么都不行。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所以说呢，这届相会因为美国的退坡，那么最感到失望的就是日本。回回相会，日本最想看到的就是中美的恶斗，而在恶斗之中呢，他们能火中取栗，能分到一杯羹。所以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感到倍感失望。
0: 在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路上可谓狂飙突进，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继高市早苗之前公然发表妄图武力干涉台海局势的错误言论之后，近日日本又迈出了极危险的一步。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这种绕过中国私相授受管理海域的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重侵犯。

0: 作为直接回应，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的名义公开在这一海域行动。易南教授，日非此番操作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1: 日本就是个岛国，菲律宾是个岛国，岛国他们对海洋权益有深刻的认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要极度扩大他的海洋权益。海底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渔业，海底的各种矿藏，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的潜力的来源。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行动中不断的提高我们行动能力，而且呢，提升我们的海洋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干的事情呢，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是一个试探，看我们的反应。台湾人反应不用喊，谅赖清德不敢怎么样。果然，菲律宾、日本他们抛出这个线段之后，你看赖清德对日非的态度和做法表示理解。你从这点看呢，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你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罪人。当日非把台湾东部的海洋权益全部划掉之后，你配做这个领导人吗？你海洋权益资格都被划掉了，你不提出任何抗议。而我们呢，中国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东部执行勤务，就是坚决的否认日非的海洋划线。这些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就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种反制呢，其实也从另外侧面呢，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呢、菲律宾呢，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击破对方的阴谋。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

0: 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1: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0: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15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千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

0: 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宝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0: 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星脉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

0: 行政长官职位。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

0: 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1: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1: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菲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菲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菲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菲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

0: 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教育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因为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1: 那么在3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就是这样，3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10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10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9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为了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4号的0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100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4号凌晨4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

0: 所有两张选票，一人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方说法。
3: 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

0: 园奇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4: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 96%， 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冲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 8.7 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6: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5: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七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七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7: 接下来的六月至八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5: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 125.5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五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两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7: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检测标牌。
5: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四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8: 在绿

0: 规划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1: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 9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5: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总重量约 2.5 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4: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6: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青州5、7这两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心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心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4: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6: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心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 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

0: 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祥泰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下收麦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下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3: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4: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5: 对，商丘的第一站。
4: 今天预计要收多少小店？收多少亩？
5: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3: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4: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6: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4: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6: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3: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6: 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到边了啊。
4: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6: 为啥？
4: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呢，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6: 对对对。
7: 4亩。
4: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6: 对对，
4: 自动的。
6: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
3: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 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致死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孙明掏起钱包来。
6: 那一会儿割那女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以后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3: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6: 他这块还四亩，还觉得大点呢，三亩下一个他也收
7: 了。这可费劲了，这天更干活。
3: 孙明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6: 你差四垄，你家到头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垄到头多少？你自己看吧。
3: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6: 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
3: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6: 可不得再像到时候给你讲讲，可不得像他这样家可怜。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姐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3: 村民辛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6: 种一
7: 季
6: 不容易，
7: 嗯，
6: 给你全部
7: 有多少个麦子肯定不能落地，也不是剩点秸秆。
6: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好，尽量。嗯，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8: 肥撒厚了。
6: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8: 了。嗯，肥撒厚了。
6: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匀吗？
3: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8: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了。
9: 今年收成咋样？
8: 今年收成管了，还是可以，
9: 还可以哈。
8: 干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也些水果。
9: 水果
8: 对，
9: 好水
8: 果。本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都是忙着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9: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8: 贵点俺也认。
3: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10多10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5: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也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9: 只要能收上来，
5: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9: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5: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3: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1: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

0: 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甚至达到 3.8 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4: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硬生生把车子养得越来越胖。
0: 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3: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

0: 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平时我们乘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5: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记的报道。
6: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7: 这样容光不差这个站点，
8: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7: 这个方便，
9: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6: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
5: 按铃。

0: 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1: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0: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 2.7%， 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电耗下降约 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2: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再搁那听，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十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0: 徐州公交实录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3: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实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0: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4: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5: 纵横点评，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响应式停靠看似只是省下了一脚刹车、一次开门，背后却是一笔可观的效率账。时间省了，能耗降了，驾驶员负担轻了，乘客的体验变好了。
6: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这种按需停靠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从习惯性供给转向精细化响应的转变。新模式还需要注意完善提示引导，照顾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唯有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落实到细节里，公共出行方能行得顺畅，行得暖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6: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8: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9: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 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8: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四七八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9: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8: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9: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8: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9: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8: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10: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玉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 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8点整。

0: 更加的好。
1: 多穿点衣服。

0: 天，广东肇庆失联特殊男童深山获救，奇迹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救援细节？
1: 甘肃子午岭新增55处生态廊道，如何为华北豹打通生命通道？
0: 30人拼单，29人是托，起底私域直播间的拼单赌石骗局。
1: 加拿大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16年，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美加紧张关系能否有效改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等多个关键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